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午都转3到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77%，标普500指数下跌0.4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4%。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31%，法国 CAC 指数下跌1.94%，德国 DAX 指数下跌1.66%。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

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0: 正在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新动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中国正用数字和智能推动全球产业生态发生革命性变化。
1: 走进今年的服贸会，一个全新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参展商熊芬介绍，
2: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1: 在服贸会还能追星，展会上展出了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火遍全网的天骄机器人和机器人运动会上跳了3.4米的跳高冠军。在这里，他们不仅展示自己能干什么，更展示能在什么场景里干什么。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参展商鲁星表示，
3: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1: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从9日到12日，整整40场路演已经排满，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专业机构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2026年服贸会2号馆馆长李颖丽介绍，
4: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1: 首日上午，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如期举行。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在会上指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5%，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以上。2026年的服贸会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这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5: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like finance, software,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
6: 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货物出口的2倍以上，金融、软件、咨询、数据管理这类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现已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56%。推动这一增长的很多国家都来发展中国家，南南贸易规模已经达到6.8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57%的出口流向其他发展中市场，服务业是这一增长的核心，因为它赋能其他所有产业。
1: 马雷诺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61%的服务出口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这一特征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同样显现。 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在服贸会现场对当前的趋势进行了深入解读。
7: 因为数字和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那数字和智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生产链、产业生态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这次的服贸会呢，抓住世界经济变化的这一个巨大的趋势，用数字和智能来推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当前服务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7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
8: 越南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

0: 变成了那个 AI 的。
1: 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1至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2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8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开盘后的30分钟啊，是全天流动性最集中的时段，很多真正的高手啊，一天中大部分的操作往往都发生在开盘这30分钟。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开盘30分钟需要重点关注的4种走势。第一，开盘如果快速拉升啊，随后缩量回踩均价线，不破均价线再次上涨，量能逐级放大，这是资金有序进场、有承接的真强势，是最健康的走势。这里的关键啊，不在于涨，而在于回踩不破。相反啊，如果一路直线上涨不回踩，量放得很猛，这种走势啊，往往是短线资金一口气推到顶，很容易透支全。

0: 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面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天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何立峰表示，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德马雷表示，加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继续助力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6: 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00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6: 9月5日至9月8日，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5: 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从7个方面提出了22条具体政策举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与此同时，北京市人民政府还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加快国产先进算力迭代验证平台建设，提升10万卡算力集群建设能力，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加速国产技术验证。
6: 40年房贷新政落地后，银行已经开始行动。 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多位银行业人士及房产中介机构人士透露，四十年房贷申请已在多地进入实操阶段，但各家银行推进节奏不一，存量房贷展期尚处系统调整、细则制定阶段，暂。

0: 未形成统一操作标准，但与此同时，购房者多持谨慎观望态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拉长房贷年限可降低购房入市门槛，短期提振刚需与改善成交，但本质是还款压力的周期后置，长期利息成本显著增加。
1: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的火车票。
1: 人社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其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专家表示，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8号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2025年，中国内地参加测评的学生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他们在科学和数学两项测试中，分别以597分和612分位居第一，在阅读测试中获得527分，仅次于新加坡。
1: 上海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负，进一步减轻生育家庭医疗费用负担。新政推出后备受关注，就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回问表示，10月1号之前已发生的产检费用，相关执行细则正在抓紧制定，后续医保经办机构将及时发布。10月1号起，产检和分娩住院都可以按规定享受新政待遇。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是否享受同等待遇的问题，负责人表示，正常参加并享受职工医保待遇的灵活就业人员都能享受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负政策。此外，不论是生育一孩还是二孩、三孩，都可以享受这一政策。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外滩大会昨天在黄埔世博园区开幕，每一届外滩大会都会带给大众关于未来生活的全新想象，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正走出会场，落地商圈、景区，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本届外滩大会期间， AI 眼镜城市伴游被引入大豫园文化街区，游客戴上 AI 眼镜就能够享有文化导览讲解、消费推荐、多语种翻译、语音支付等多重能力，用数字科技为传统文旅地标注入全新活力。来听报道。
4: 你好，请问打开城市伴游，请帮我介绍一下眼前九曲桥的历史。
5: 站在九曲桥边，佩戴着 AI 眼镜的游客林女士发出语音指令，无需掏出手机，建筑历史、人文典故便直接呈现在眼前。打开眼镜的城市伴游功能，游客穿梭于老城乡豫园商城到外滩 BFC 之间，途经华宝楼、湖心亭、豫园老街、复兴艺术中心等地标，眼镜就会根据实时位置自动推送点位介绍。
6: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历史可追溯至清末。
5: 林女士说， AI 眼镜可以实时讲述景点历史，让游览体验变得新颖有趣，听到感兴趣的内容还可以随时追问。
4: 今天在豫园刚好遇到了有 AI 眼镜体验的活动，然后我试了一下，你只要给他一个指令，他都会有一些那个景点的介绍，他也会介绍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他都能介绍得非常的到位，其实体验挺不错的。
5: 逛到老字号街区，眼镜就会主动推荐南翔小龙、宁波汤团等非遗美食。选定商品后，语音发出付款指令就能完成支付，游园的看、问、逛、买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游客于先生现场体验了一把眼镜语音支付，
7: 还是比较方便的，我觉得，因为在线买了一份小龙，然后基本上能够实现秒级的一个支付，但是让店员就感觉很惊讶。因为店员说啊，你怎么付的？你手机也没拿出来。哎，我说我就用眼镜付的，还是很愿意来体验用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设备。
5: 大豫园商铺密集，古建林立，文化内容丰富，是数字科技进入城市生活的天然试验场。 AI 眼镜技术人员李夏楠介绍，此次城市伴游将讲解、导航、查询、推荐、支付等服务整合进游园全过程，为文商旅与科技融合提供了新样本。
8: 你可以用它去点外卖、去导航、打车、录音机钥、然后提词器还有翻译等等。城市伴游是我们在八月份最新全量上线的一个新的功能，它支持我们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景点。
5: 本届外滩大会的主题是共创 AI 新科技，会场之外， AI 眼镜让游客从看见走向读懂，实现与城市文化的深度对话。大豫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说，这次体验也是非遗大豫园音乐季的先导活动之一。9月19号到11月15号，豫园商城与 BFC 将开启58天双区联动，带来戏曲、民乐、民俗演绎、跨界艺术等多元内容。
9: 我们也是希望游客在体验大豫园的这样的一个游览的路径的时候呢，去通过我们 AI 眼镜的一个功能吧，跟这些文化点位达到一个非常深度的链接和一个交流，用一些数字化的赋能，包括外滩大会的这样相关的一些合作，能够去达到我们大豫园的文商旅的一个数字化的创新。
5: 以上由记者顾琛林、周一宁报道。
3: 上海生育保障再升级，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的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正式实施。新规不仅将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还将合规的分娩住院费用也纳入全额报销范围，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负担。
6: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她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10: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6: 所谓建大卡，是指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
11: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产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6: 新政的出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根据新规，上海推出了涵盖42项产前检查的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除了产检费用的全面减免之外，此次上海新政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将分娩住院期间的合规费用纳入全额报销范围。新政明确，参保人员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期间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需承担自付费用。预产期在10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12: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6: 从实际医疗支出来看，分娩费用的差异因生产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英豪书记结合医院的实际运营情况向记者介绍，
11: 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6: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
5: 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新政同时也对特殊情形做出了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特别强调，
13: 当次

0: 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七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1: 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此次上海生育保障新政的出台，其意义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的减负。从宏观视角审视，这是上海在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的一次系统性升级。通过将产前检查与分娩住院两大核心环节纳入全额保障，新政精准回应了育龄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有助于消除不敢生、不愿生的后顾之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来关注国际铜价，昨天伦铜期价盘中触及每吨14722美元历史高位，连续三天刷新最高纪录，这一表现使得铜成为了今年截至目前伦敦金属交易所表现最佳的工业金属。受此强劲带动，国内沪铜期货主力合约昨天是收于每吨11080元，上涨0.74%，亦保持坚挺态势。本轮铜价上行的逻辑是什么？高铜价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今年以来，伦铜期价已累计上涨约17%，过去一年的涨幅更是高达47%。市场分析普遍认为，此轮国际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自去年2月美国正式提出对铜加征关税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持续保持高溢价，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市场目前普遍压注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

0: 块也表现萎靡。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28%，报收3951.51点；深成指小涨0.15%，报在13000。
1: 重组事项的顺利推进，是北交所赋能科技企业整合资源、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穗源科技昨天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9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142.18元每股，对应的发行人2025年摊薄后静态市销率为61.80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5年静态市销率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1: 存储器素有全球半导体行业风向标之称，自去年第三季度进入超级周期后，其供应链交易模式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中游模组企业、下游终端制造企业转向与上游存储晶圆原厂签订长期供应协议。近日，苹果公司一改与存储器产业链上游供应商短期议价的惯例，转向长期供应协议，引起业界高度关注。此外，三星电子已将2031年前的约70%内存产能分配给长期供应协议订单。A 股公司方面，百维存储、江波龙、德明利等也已经落地长期供应协议。
2: 金秋九月，2026年券商秋季策略会密集召开。截至9月9日，华孚证券、西部证券、财通证券、天风证券等多家券商已召开秋季策略会。记者梳理发现，在外围市场不确定性延续的背景下，券商普遍对国内资本市场后市表现持积极态度。同时，券商投研重心已由上半年的科技一枝独秀明显转向多元均衡配置，大消费、地产链等板块的关注度显著回升。
1: 9月9日，在北京亦庄举行的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京东披露超级 AI 供应链布局，拟打通算力、数据、模型、硬件与产业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在实体产业中规模化应用。其中，京东云已经与摩尔县城开展深度合作，拟建设以全功能 GPU 为算力底座的10万卡国产计算集群服务大模型训练、推理及具身智能等领域，并向全行业开放算力服务。
2: 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联合打造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据第一财经了解，用户可以在豆包 APP 中通过文字或者语音提出打车需求，系统规划路线并提供各类车型价格供用户选择，支付也同样在豆包 APP 中完成。曹操出行表示，豆包 AI 打车可实现更精准的服务适配，用户提出大空间、提前通风等不同需求时，系统可智能匹配专车、智能大白车等选项。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4: 你好，我是韩星。周二，头顶全球第二大独立存储器模组厂商光环的江波龙正式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H 股发行价定为236港元，折合人民币约202元。然而，这家年内业绩炸裂的存储龙头并没有迎来开门红，盘中数度跌穿发行价，最终收报233.6港元，跌幅超1%。午后跌势加剧 ，H 股一度跳水超过10%，最终收盘价是210.80元，跌幅为9.76%。H 股的跳水传导至 A 股，让持有江波龙 A 股的股民和基民倍感压力。毕竟 A 股本就对 H 股存在大幅溢价。昨天收盘价是348.03元，较7月1号创下历史高点749.88元已然腰斩。但真正刺痛市场神经的，并不仅仅是二级市场的波动，而是一笔数月前的高价定增。今年8月7号，江波龙向21家特定投资者发行660.71万股，募资约37亿，定增发行价锁定在每股560元。获配阵容囊括易方达、南方、华夏、国泰等7家头部公募，以及阳光电源、三亚、星辰科技等产业资本。其中呢，易方达以5.3亿元认购额居首。那现在 A 股现价较定增价已经跌去了将近38%，而这一批股份设有6个月锁定期，要到明年2月份才可以解禁。参与的投资者没有办法止损，被动深陷浮亏了。基金的身后是基民啊，这让部分基民的神经绷紧了。那更令人唏嘘的是，就在机构高位站岗的同时，公司自己人却大手笔套现。今年

0: 以来，前十大股东频频减持，第二大股东及董事李志雄在五月到六月都以均价575.69元减持约240万股，套现近13.82亿。此外呢，今年一月份，多个员工持股平台以每股212.06元完成了询价转让，合计转让大约是1257.44万，交易金额大约是26.67亿。那粗略计算，仅仅这些已经完成的交易，江波龙内部股东套现金额已经大约超过了40亿。站在市场风口浪尖的存储明星股，为什么业绩与股价如此的背离？其实我们单看基本面，江波龙的财报堪称炸裂。今年上半年营收240.88亿，同比增长136.26%，规模净利润105.77亿，同比大增715倍。企业级存储收入增长了208.8%，存储产品毛利率高达59.08%。作为国内 NAND 闪存模组龙头，公司呢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向上游晶圆原厂采购颗粒，加工成固态硬盘、内存条等成品，再交付终端。在 AI 算力扩张与企业级存储需求拉动下， NAND 价格持续上行，江波龙充分承接了涨价红利。但是市值快速膨胀之后呢，市场也开始担心啊，存储是典型强周期行业，一旦颗粒涨价放缓，行业景气见顶，高毛利难以维系，估值呢必然快速回归。最近海外存储板块连续反弹，美股市场 XK 海力士逼近前期高点，国内存储股却走出了独立弱势行情。国外市场割裂，基本面与股价严重背离之际啊，三重价格更是放大了争议， H 股的破发跳水只是将这一层矛盾进一步推至聚光灯下。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5G T-Box 行业壁垒高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5G 模组嘛，对吧，到处都能买到，那 T-Box 门槛是不是不高啊？其实恰恰相反啊，通信模组只是其中的一环，真正的壁垒都在集成、硬件可靠性还有软件和安全合规这几个方向。我们来展开一下，首先第一重壁垒啊，是车载硬件和电磁兼容 EMC。 汽车的供电环境其实是非常恶劣的，冷启动会有电压骤降，还会出现高压浪涌冲击，那 T-Box 要扛住-40摄氏度到-85摄氏度的宽温，抗震动延误。更难的一点是电磁兼容，盒子内部同时跑着 5G 射频、定位、看总线、开关电源的噪声又不能干扰到射频信号，同时它自己也不能干扰到车上的 ABS 啊、BMS 啊等等其他的电控单元。样板其实比较容易调通，但是百万台量产装车遇到什么偶发掉线呀、定位漂移啊这些问题复现困难，调试成本非常之高。另外 ECO 备用电源毫秒级的主备切换也是硬件工程的一个难点，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壁垒呢，是车载软件协议站，要读懂整车看看 NFD 报文，适配每家车企私有的看矩阵，解析上百个 ECU 信号，下发控制指令，同时呢还要保障关键任务的确定性、低延迟，但软件一旦出了 bug 会直接影响整车的功能，这第二重。第三重呢，是车载网络的安全合规壁垒，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 T-Box 嘛，它是整车对外网络的一个入口，那一旦它被黑客攻破了，就可以远程操控车辆，所以呢必须配备硬件 HSM 安全加密芯片、固件加密、 OTA 包数字签名校验，下发到总线的指令要有白名单拦截，还要满足 UN2155 网络安全、2156软件更新法规，那国内呢还要满足国密算法要求，整套认证它的周期是很长的，不是你随便一个硬件厂商都能够拿下来的入场门票。 OK， 那么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 5G T-Box 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Box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BOX 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3: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拟。
11: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看东西，
17: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7: 用九方。
1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9: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转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5: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9: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震荡分化，三大指数最终是涨跌不一，创业板指小幅收跌，量能呢进一步萎缩至1.86万亿元。盘面当中，市场热点维持快速轮动，煤炭、航运板块涨幅居前，黄金概念同样在午后走强。而另一方面呢，传媒板块领跌。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28%，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15%，而创业板指则是下行0.14%。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9: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

0: 报在4445.5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952.40元每克，涨幅是0.55%。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5G T-Box 是什么，有什么用啊？首先呢， T-Box 它的全称是 Telematic Box， 翻译过来呢就是车载远程信息处理终端，所以呢简单的理解，它就是装在汽车内部的 5G 网关，是车辆连接外部世界的通信枢纽。那通过它呢，可以实现车、云、手机 APP 三者之间双向

上海医保新政实施，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负担。新政推出42项产检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测、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此次上海政策还将分娩住院合规费用纳入全额报销。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档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以及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北京市人民政府近日印发《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显著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潜力充分释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大幅提升，数字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打造一批数字城市标杆应用场景，健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向智能化新阶段演进，努力建设全球智能经济标杆城市。自今年7月反弹以来，住价整体呈回升态势。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到9月3日，全国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59元，周环比上涨0.35%，较6月底累计涨幅已超过15%。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1.23元，周环比上涨0.19%。再来关注上市公司随缘科技。随缘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将于9月11日星期五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42.18元，对应的发行人2025年摊薄后净态市销率为61.80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5年净态市销率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上海亚虹。上海亚虹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于9月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宁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控股股东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表示，鉴于该事项正在筹划中，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自9月10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新伟股份。新伟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叶肖华通知，相关股东正在筹划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的重大事项，目前各方正就具体方案、协议等进行论证和磋商。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自9月10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深科技。深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沛鼎科技拟进一步实施高端存储芯片封测产能扩充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18.5亿元，一是拟投资12.2亿元新设全资子公司建设新厂房，经测算可承载传统封装每月9万片及2.5刀先进封装每月1万片产能，项目计划2028年12月建成，项目实施之后将有力增强企业在高端封测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助推实现可持续发展。乔银股份。乔银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供应商分批采购算力服务器及配套设备，总金额大约2.65亿元。截至到公告日，公司已与 A 股公司签署3批次资产采购合同，每批次合同金额均为6607.15万元，合计总金额1.98亿元。
其中第一批次已预付4921点。

0: 14万元，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各预付 1321.14 万元，公司前三批采购合计已支付 7564.29 万元。公司拟与 B 公司签署算力服务合同，合同期限为五年，每年一千，合同含税合计总金额为每年6656.03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84%， 属于日常经营合同。公司提示，交易对手方实缴资本为零元，履约保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业务为跨界拓展，短期内难以对主营业务形成实质改善。陈地香江，陈地香江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与北京德昂互联互通有限公司友好协议，一致同意解除创新产业基地项目厂房顺城二楼云计算数据中心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及相关协议，原合同金额合计4.03亿元，因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客观原因，原合同价格已不具备执行可能，解除之后原合同自始至终不产生法律效力，双方互不负违约责任，公司目前未对本项目进行任何投入，预计相应可取得收入将减少大约4.03亿元。湖南黄金，湖南黄金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当天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湖南省矿产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湖南省国资委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湖南黄金天越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100%股权，购买价格不低于经湖南省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值，原则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0.5亿元。八月末，湖南黄金对本次壮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修订，根据最新披露的交易草案，湖南黄金本次重组标的资产黄金天越的交易作价为35.02亿元，中南冶炼的交易作价为8.32亿元，合计交易对价为43.34亿元。木西股份，木西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约1396.6万股网下配售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9月17日起上市流通。本次解禁的股数约占木西股份总股本的 3.4906%。上市流通之后，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将扩至3249.46万股。今日提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9月10日至12日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中证指数有限公司9月10日发布中证智选上海国资投资先导产业指数。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告显示，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9月10日上午9点挂牌上市。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呢。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

0: 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0: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0: 完全不需要，48块砖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0: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块砖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周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啊，我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其实市场又是回到了超级窄幅震荡的这样一个局面啊，几大指数算是反复的在揉搓啊，上下两难的感觉。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周真啊，现在市场变盘的窗口会不会反而是越来越近了？您怎么看？
4: 首先市场现在啊，这个变盘的这个时间窗口，主要在9月份还是要看外围市场的时间窗口。一个就是本周五晚上8点半，美国公布它的 CPI 数据。那么下一周美联储的议息会议，那么市场更关心的是9月份美联储到底加息还是不加息。所以这一点上啊，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原油的价格还是处在一个持续攀升的过程当中。
3: 是。
4: 那么美欧日的国债收益率也处在一个持续攀升的过程当中啊，这些其实都是对于资本市场相对是一个偏负面的这么一个信息吧啊，所以现在 A 股市场更多的还是一种跟随海外的这么一种逻辑为主啊，自己可能还是一种偏弱势的这种表现。主持人，
3: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比方说像原油的价格啊，之前的话前一个交易日啊，布伦特原油价格是再次突破了$100的整数关口啊，整个全球通胀预期包括地缘溢价是在同步升温的，包括像铜价啊、焦炭的价格我们看到也是出现了连续上调啊，那这种资源品涨价潮其实正在沿一个产业链依次传导，会给全球市场带来怎么样更加直观的影响，或者说是对于 A 股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吗？
4: 对于 A 股来说，我们觉得主要它就是压制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因为你的这个通胀的预期如果降不下来，那么接下去比方说美联储可能会采取加息的这个动作，那么一旦美联储加息，那么对于全球的股票市场它就是一个压制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特别对于包括像科技股在内的一些这种高弹性的一些方向，它的压制的效应会更加的这个明显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目前的这种对于这个国内的这种所谓输入性的这种通胀啊，其实目前也传导也很难顺利的往下游的这个需求方来传导。我们看到昨天公布的这个 PPI 数据，它的购进价格指数和它的这个生产就产出品价格指数有2个百分点的这个价差，其实也就表明更多的是中游企业承担了上游材料的涨价，但是它没有办法传导到下游的这个消费者当中去，那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其实相当于 整个的这种在下半年的这个下游的整个的这个行业的经营的压力其实是会越来越大的，主持人。
3: 嗯，那么既然您也提到了它可能在这个阶段的话会压制它的风险偏好，那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操作更加合适一些呢？
4: 目前我们觉得对于 A 股市场上来说，就是第一个它没有选择方向，第二个仍然是缩量没有增量资金入场。
3: 对，
4: 所以说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当中，要么就是你能够有做短线的这种主题投资，炒作题材的这个能力，要么就是在自下而上选个股的这个能力。如果这两个能力都不具备，现在这个市场只能或者说更好的就是以休息为主，就不要参与啊，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一个是 A 股从目前总体的生态上来说，它不是一个每个交易日都能参与的市场。像现在这种市场环境，其实你如果参与的很多，做错的概率很大，其实亏钱的风险会更高。所以核心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首先还是先以保住本金为最前置的考量，然后等到市场如果有了一定的比较清晰的主线结构性行情的机会以后，你再去做配置和布局，那这样的话会更合适一些。
3: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仓位配置上一定是要留有余地的啊，不要盲目的去满仓抄底，其实要保持合理的一个现金仓位。那么最近的话，板块当中因为还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轮动的节奏非常的快，对吧？但是接下来也想请我们周真预判一下哦，您觉得接下来的话哪个方向啊相对来说这个确定性会更高一些？你怎么
4: 只能说是这样的，就是从目前整个的产业趋势上来说其实全球还是以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趋势为主，但是以目前 A 股总体的环境来说，它更多的还是以资金博弈和筹码结构占主导，就是说如果资金博弈和筹码结构不能够匹配产业趋势的话，那产业趋势的逻辑就不反映在当前的股价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就是 A 股相对来说这个操作比较难的，就是它有的时候反应，像上半年它是反应的，但它有的时候它不反应，所以它不是一个按常规出牌的这么一种市场环境，所以你的这个操作就一定要灵活，就不能，就是它只能阶段性的格局，你不能长期格局，长期格局可能这个风险就会比较的大，主持。
3: 那我们看到上半年您说它是反映出来了啊，但是最近的话我们看到农业板块其实表现也是比较的突出的啊，所以农业股的话在经历了一波其实也是不少的涨幅之后啊，对农业股您的判断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从它的涨幅来看，现在其实风险是越来越高的，
3: 是
4: 所以农业股我们觉得第一个也没有什么基本面的逻辑考讲，就是一个资金击鼓传花的这么一个模式，那关键就是谁去接最后一棒，如果接完最后一棒然后又不会及时撤出的话，那这个高位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
3: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为我们做的提示，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九点
5: 与您
6: 不见
5: 不散。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7: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啊，目前是低开，上证指数的跌幅是0.52%，报在3930.54点；深证成分指数呢下挫0.98%，报在13586.78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跌幅达到1.15%，报在3316.64点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会诊投资嘉宾徐小军来到节目当中。徐小军，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我们看到啊，昨天其实沪指是又是维持一个窄幅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啊。那么今天低开之后啊，接下来市场怎么走？你怎么看？
3: 首先我认为啊，就是因为我们当前的大盘它不是在一个高位，而是说实话已经是提前下跌过了，所以呢，我认为是本身啊，就是我们说退步空间有限。那当前的调整呢，也是因为美国对吧？我们说包括当前恒生指数的下跌，包括韩国对吧指数的下跌，它是由一个外部拖累，但是从我们内部的一个条件来说，一个是位置本身处于低位，还有一个呢是量能其实已经缩到一个早早的就已经来到了20000亿之下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状态下依然是一个模底区间。我的观点非常明确，这里啊其实不用大家不用太悲观，不用太悲观，因为什么？因为整体当前来说是完全符合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个底部特征，一个呢是指数超跌，对吧？你把指数理解为价格，那量能来说呢，也已经是到了一个我们说抛压有限的一个阶段吧。当然了，你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就当前来说，如果来交易，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给广大的就是我们说各位听众一个建议，如果是短期来说，你必须要遵循当前的一个是，就是小的东西啊，可能接下去几天能有表现。包括最近的一个厄尔尼诺，一个粮食涨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你对一些类似于科技股啊，长期的你依然有信心的，我个人认为长期来说这里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介入区间啊，对不对？当然了，我们说抄底其实历来啊有两个难点，一个是什么？一个呢是可能要磨的啊，哪怕你今天抄进去啊，明天对不对会不会立刻好不一定的。第二个是当前是一个抄什么方向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建议啊。
2: 那您竟然也说了，可能啊，这个位置还是性价比还是可以，那什么方向呢？我们把这
3: 个
2: 难题交给您。
3: 从各方面来说，其实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有个共识，那就是科技。科技，当然，你要明白一点，就是科技啊，

0: 它就是科技大，科技大，科技它太大了。我个人给一点明确的建议吧，好吧，我个人比较看好的还是偏向于，首先我个人认为是液冷是个不错的方向、
1: 哦、
0: 啊，就是我主观一点啊，好吧，液冷是个不错的方向，就是之前呢套牢盘各方面不算太多，行业的发展也是个增量逻辑啊。当然了，你像就大家想一个事情，其实你去选科技，你选任何东西，你就想一点，就是它的故事能不能讲下去。有些科技股之前涨得老高的，那不是个好科技，现在都已经腰斩，甚至啊跌了70%了。它如果它长期的故事还能讲下去啊，而且这个故事我建议最好讲2年以上啊，不是说讲个什么半年的，对吧？所以我个人说一句，存储芯片我个人这里给一个问号，我认为科技可能后面会分化，会缩圈，啊，对吧？就是，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我个人推崇的是液冷方向啊，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徐小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9: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傅少奇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1: 啊，我们来首先请傅少奇给我们来研判一下指数层面，您觉得接下来会怎么来变呢？
10: 短期我还是这个坚持认为，这个它要消化美元加息的这样一个利空预期，这个的话主要是近期马上就要公布CPI 的数据了啊，美国的 CPI 数据如果是相对比较高的话，那么加息预期将进一步的提升，这是。目前全球股市包括这个美日韩这些国家股市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的短期的因素。我过去曾经说过啊，这个美元加息就像一个达摩克里斯剑，它悬在头上，然后就会制约整个市场的反弹。但是呢这样一个达摩之剑的话，它最终的话就是说，无论是落下还是不落下的话，对 A 股市场的影响都是有限。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话，就是等这个靴子落地之后的话，市场应该是有所反弹。那么今天的这个股市的一个低开低走的话，主要原因还是这个美元加息预期，包括今天日韩股市，包括隔夜的美股下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是需要消化这个。那么我为什么乐观呢？因为这样一个加息的话，其实是对传统产业啊，对这个红利股的话，它是一个制约。但是它实际上是对 AI 产业链，因为我们 A 股市场过去一年多这个行情都是 AI 产业链来主导的啊，涨也是因为 AI 产业链，七月份的下跌也是因为 AI 产业链的回落。那么这个产业的话，它的业绩盈利状况增长非常快。那么加息这样的一个金融市场的环境的话，实际上对这些利润增长比较快的啊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实际上从财务角度来讲的话，影响是不大的。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费半指数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强势的状态，但是这个是独木难支因为整个美股和这个日韩股市都在跌的啊，只有一个费半指数 才涨了0.几%的话，那的确不足以能把大盘拖起来。但是 A 股市场它就是靠的是 AI 产业。那么如果说中期预期相对是比较良好的话，我们不要因为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美元加息的这样一个问题就去斩仓，或者说就很大幅的去看空 A 股市场，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1: 但是在这个阶段啊，在等待一些消息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仓位您觉得是怎么来控制会更合适一些呢？
10: 仓位的话，我觉得首先是不要轻易的去加仓，可以做 T，但是不要去加仓，因为靴子，我说过靴子落地之后的话，你可以加仓。靴子落地的话，比如说是要加息了，那么肯定还是有一个往下探。那么既然会往下探的话，我们现在肯定是不宜加仓的。但是 A 股市场并不是说全部都在跌，或者说大部分股票在跌，它实际上是盘面的话还是保持着一定的活跃的，
1: 是
10: 就是涨跌互现这么一个状态。
1: 是。
10: 那么尤其是目前 AI 产业链在非半指数相对强势的一个情况下，现在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成熟股呀，还有一些这个铜箔的一些都已经在企稳回升的。那么这些的话，我觉得好的一些仓位的话可以保留。但是呢，就说仓位不要太重，因为未来靴子落地以后往下探的话，你再去加仓的话，成本可能会更低一些。所以如果我一般来说，这是尊重我们投资者自身的一个仓位的。首先是你自己有多少不加仓就可以了。
1: 对。
10: 不要大幅减仓也可以。那么留着一部分现金我的建议是50%左右的现金，等待这个靴子落地之后的话再加进去，这样的话可能更稳妥一些。
1: 您刚才说到一点啊，就是好的仓位啊，个人理解的好的仓位其实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同时我们要保持合理的一个现金仓位，这样呢既能够应对市场的波动，也能在市场真正企稳的时候从容布局了。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傅少奇啊，接下来的一些方向和机会怎么来看啊？比方说啊，这个苹果秋季发布会是正式的揭幕了，对吧？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新的产品亮相，那么对于果链企业来说的话，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机会呢？怎么看？
10: 果链企业一般来说在苹果这个新产品发布，尤其是这一次的话，它是一个相对升级比较明显的一个产品，过去都是增加尺寸哈，要么是加宽，要么是加长，就是它创新性比较少。那么这一次的话，它是折叠屏，而且卖的比较贵的话，因为大家现在对折叠屏还是比较追捧的啊。华为之前推出折叠屏的时候，整个市场的产业链的话表现是相当强劲的。

走得挺纠结的啊，感觉一直是在上下两难啊，就是在磨时间。那么可能刚才我们几位嘉宾也提到了，其实是在等待一定的外围市场的一些信号或者是一些信息的这个落地啊。那么在

0: 是简单的 4G 和满血 5G 二元对立，中间还杀出了一个轻量化的版本，叫做 5G Red Cup。 这个呢也是很多消费者容易踩坑的地方啊。我们先做一个横向的对比，首先是 4G T-Box， 它呢技术非常成熟，成本也低，功耗可控，像什么远程控车呀、普通的 OTA 呀、车况上报啊等等，这些业务数据量很小，所以 4G 完全可以胜任。那相对于普通家用场景，车主日常几乎是感受不到 4G 和 5G 之间的差距的。那短板呢就在于带宽比较有限，延迟偏高，那面对高清视频的回传呀、超大升级包啊，或者说 CV2X 这类业务，那能力就会遇到天花板啊。这个是 4G T-Box。 好，然后呢是满血 5G T-Box， 它的带宽更高，延迟可以做到十几毫秒，支持 CV2X 双通道射频，适合高端车型，面向未来车路协同啊、远程接管啊，或者大量的车载数据回传等等。但是呢 5G T-Box 它的硬件成本更高，熄火待机功耗也更大。好，再来说一下 5G Red Cup， 它呢是属于轻量化 5G， 砍掉了部分峰值带宽，保留了 5G 低时延高可靠的核心特征，成本呢相比刚刚的满血 5G 它是大概下降了 20% 到 30%， 功耗也更低，所以非常适合十几万的主流家用车型大规模普及 5G 能力。但是呢绝大多数的 Red Cup 版本是直接砍掉了 CV2X 车直连通信能力，所以面向未来的拓展性它会弱一些。那现在市面上呢不少车型都宣传说自己搭载了 5G T-Box， 那实际上用的就是 Red Cup 这个版本，并不是满血的 5G。 那从市场格局来看的话，国内市场国产化替代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像东软呀、还有华为呀、高新星啊、还有联友科技，这些本土厂商份额都在持续的提升。那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 LG 呀、还有法雷奥这些海外的零部件厂商还是占有一部分的市场份额的。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申购的新股中塑股份，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航运板块。受到地缘冲突、极端气候的扰动、全球贸易格局重构等因素叠加的影响，今年以来邮轮、干散货两大幸运赛道呢，细分赛道运价也出现了持续的走高。多位行业和机构人士分析表示，在需求端结构性增量持续释放，供给端有效的运力刚性收紧和船队的老龄化、外部扰动常态化的多重支撑下，油伞市场的传统季节性波动规律已经被打破，行业的高景气具备更加强的持续性。好，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摩尔县城大跌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国产 GPU 四小龙真的被高估了吗？好，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我们邀请到的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好，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申购的这支新股301686中塑股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属于什么样的地位。
3: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改性工程塑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储能、汽车、家居家电等行业，终端的产品包括手机、智能穿戴设备、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储能电源、新能源车等。那么公司结合消费电子等行业快速迭代的这种需求，重点开发高附加值的改性工程塑料产品，

0: 包括比如说 PC、ABS 啊，这个 TET 等啊高性能的工程材料，满足了客户对于这个高耐温啊、防水、散热性等特定的需求。这是一个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的话，首先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啊，这个公司这个对应的终端客户啊，包括这种三星、华为、小米、OPPO 等等呢，都是这些品牌商的合作供应商。在具体的行业里面的话，整体行业起步是比较晚，高端市场是由国外的大型企业占据。目前的话，在国内政策支持以及行业参与的努力下，目前的本土企业更多占据了终端的市场，并向高端市场迈进。那么根据相关的数据测算，24年、25年，公司在国内的消费电子行业里面啊，这个改性工程塑料的市占率差不多是在6%到7%左右，处于一个行业的领先地位。
1: 那么在行业当中啊，目前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公司竞争对手包括国外的巴斯夫、沙比克和科思创等，国内的话包括金发科技、汇通股份啊、江苏博云和奇德新材。在优势层面，首先公司的技术研发具备优势，公司科研成果比较丰富，曾经参与国家级的专项科研项目啊，这个公司拥有发明专利95项等。那么公司的产品性能比较优良，部分核心产品达到国际品牌的这种技术水平，并在这个客户消费电子产业的这种视角里面啊，具备了快速的响应能力，具备一些定制的经验和技术啊，也具备丰富的特殊的颜色开发等等这一些能力。另外的话，公司看好这个消费电子的这种科技和成长的属性啊，这个参与了非常多的这种细分品类的研发，包括智能耳机、手表、智能手环、VR、AR 等等啊，把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都有，具备一定的消费电子行业的先发优势。那同样存在劣势，一个的话是融资渠道受限，第二个是整体规模的拓展也受到了限制。
1: 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啊，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0: 近3年，公司的业绩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从营业收入看，23年的话是5.3亿左右，然后到了25年是7.4亿啊，期间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年化增速的话，可能是在10%几的这个样子。然后从营业利润看，23年的利润是在9500万的情况，到了25年的话是1.4个亿。年化增速到20%多的这个情况啊，处于一个连年增长的情况。另外，此次募资的金额一共是6.4亿左右，用在4个地方，其中2个分别是这个生产基地的建设，一个是高性能工程材料的基地建设，另外是在江西啊有一个生产基地的扩建。这个地方募集资金的话，投入的资金是4.5个亿左右。另外的话是研发中心的建设8000万，另外是1个亿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申购价格啊，那么是每股55.28元，发行市盈率呢是22.2倍，参考的行业市盈率28.53倍。上市之后股价表现预期将如何？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投资者期待啊，是不是又一只小肉签？
0: 从行业的这个平均水平来看啊，就是跟它的定价和这个市盈率视角来看的话，可能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空间啊。为什么？因为它自身直接对标的是，比如说金发科技、汇通股份、江苏博云和奇德新材，那他们目前的价格最低的话是在10块钱，最高的话是在61。那么公司的定价处于这个期间内，并没有超过很多。那么他们平均的市盈率最低的是在28倍，最高的到了92倍。那从市盈率的视角来看的话呢，也是定的不算很高的那种，所以综合看一下，可能还会有一。

0: 的空间。
1: 最后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家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公司继续在这个相关的改新塑料行业啊继续去做，那么顺应下游应用研发的趋势啊，想要往机器人等等这种方向进行一个拓展。另外在风险方面啊，首先一个是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公司的直接材料成本啊，包括这个塑料的基材、助剂、色粉等等，在成本里面占到了90%多。那如果这些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成本造成影响。第二个的话是公司的面向的这个下游的行业啊，可能会有行业的波动，因为它主要面向的是消费电子领域，那整体来自消费电子的收入占比到了60%多。那么根据相关行业数据显示啊，国内的比如说智能手机的出货量还是有一定下降的，下游的终端的需求存在一定的波动，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公司的业绩。另外的话是这个公司的产品结构方面啊，这个比如说消费电子领域啊，其实占了比较多，30%多。另外的话是拓展到了汽车领域啊，这边占了10%几，但是汽车领域这边的产品毛利整体比消费电子是要低一点，但如果后面继续的拓宽汽车这方面的产业，整体的这个毛利率可能还会往下降，这也是财务方面的风险。
1: 谢谢湘财证券的郑涛先生，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支新股的情况。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先生，跟大家聊聊航运板块。厄尔尼诺扰动了全球的航运，传统的季节性规律被打破了吗？吴文长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最近的航运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暖信号，集装箱运价指数持续反弹，该载货的运价呢也从底部回升，油运市场是保持高位的震荡。那作为强周期的航运板块是再次进入到投资者的视野，首先请您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一轮运价回升的逻辑是什么，持续性有多少。
4: 好的，这次呢这个大家很容易和2021年这个疫情期间，包括当时关税这个期间，这个当时油运价格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尤其是 BDI，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该散货指数啊，这个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这一轮的情况呢，相比于前两次，我们认为来的可能相对来的温和一些，但是这个短期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认为短期的这个逻辑呢，其实是也是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啊。一个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最大的这样扰动因素，其实就是这个中东这个霍姆兹海峡全世界主要的一个这个能源供应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目前是不畅的啊。这个虽然说可能和前一段时间比起来完全中断不同，但是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啊。对应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原油价格啊，成品油价格，包括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啊，然后延伸到下游的大量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乙炔乙烯等等这些，其实对应的下游以比如说油头端石脑油为这个原材料的大量的这种化工品啊，价格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啊，至少保持一个很强势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呢是整个的这个价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由于这样一个通道的不顺畅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它是怎么干扰到整个的这个航运这个行业的呢？就大量的船只开始绕道好望角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个刚才您说到的厄尔尼诺现象，它也造成了部分的一个运输的一个不畅。举个例子，这个它不是不畅，它就是造成了一个阶段性的。

失衡。比如说，最新公布的这个一月份的全世界这或者说国内吧最大的两个港口啊，吞吐量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吞吐量，就国内最大的两个吞吐量的港口，一个是上海港，一个是宁波港，大家都知道。啊，即使在这个很长时间之内啊，都是居全国的前两位，在世界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但是在最近这个月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下滑都有十几二十个点左右的这个水平。说明就是当时市场很多人在质疑是不是是这个整个的中国进出口的问题，但是大家回溯以后发现，今年的一到七月份是一个进出口贸易的水平迭创新高的状态。但是八月份的这样单季的一个大幅的下滑，它有多种因素，但是其中非常核心的因素就是，在这个月份当中，因为厄尔尼诺造成的一个台风现象啊，这个加大的一个台风现象，造成了这个上海港和宁波港啊这个区域，应该说是连续三次台风啊光顾，那直接造成了什么？直接造成了整个港口的一个吞吐运输能力大幅下降，有主动的，有被动的。然后整个航运的这样的一个运输的安排也被就是说严重的打乱，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船只啊，它这个大家知道，任何时候航运之类的东西啊，之所以叫它强周期，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追求效率的。比如说原来运输20天的，你只要运输到比如说一般到了比如说运输到25天、30天，那整个的运费的价格就会往上走啊，大量船只效率被降低，然后就耽搁在海上。啊，它既无法运输到港，也无法卸货，那么就会造成短期之内这条线上的船被占用了，啊，这种就是来回的这种贸易的这样的一个效率被降低了，这也是为什么干散货这些 BDI 指数也出现一定扰动的因素啊。我觉得有好几大因素直接造成了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当前整个的价格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因为按理来说，现在这个不能算是旺季啊。不能算是旺季，尤其在整个的航运当中，主要分三块嘛，一个是油运啊，VLCC 这种大型的这个油轮啊，油轮就油，这个油不是游玩的游啊，就是成品油的那个油啊，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干散货。那干散货呢，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大宗商品的这种出口啊，比如说像煤炭啊、铁矿石啊、粮食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是第三个，就是集运，集运就是集装箱货运，那就是基本上工业品。工业品这个标准化的工业品，它能够在大型的集装箱船当中，一共就三种嘛，一个集运、油运、干散货啊，一共三种。所以目前看下来，影响最大的就是油运和干散货。那就很多人说，这个既然你说啊，这个现在和21年疫情那段时间它不太一样，那最大区别在哪里？最大区别在于，由于这个前一段时间整个的这个。各个国家整个的这个战略储备，油的干量战略储备的量啊，因为断航的原因，所以造成了大幅的下滑，很多国家甚至油价飙升啊。这个在中国情况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缓和的，但是在海外很多国家，尤其是这种，比如像日韩这些，对于海外的一个能源依赖度极高，尤其是可能八九成以上都是依赖于中东来方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的，那它的这个影响就会很大。那么短时间的一个有限的恢复以后，大家会发现所有的这个因之受到影响的这些国家，都大幅加大了一个进口的一个力度。简单点说就是，整个的这个供需加上一个库存。那么油运库存由于这个只出不进，有一段时间只出不进啊，造成了整个很多国家的整个战略储备的天数大幅下降。啊，就比如说原来战略储备能够有，比如说20来天的，能降到了10来天，甚至10天左右，对吧？有些国家大家也看到，这甚至国家呼吁这个要进行一个这个节约啊，要减少使用能源，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战略储备的这个数量啊开始减少，天数开始大幅下降，那这对于整国家来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一旦有限续航以后啊，大家看到有限的以后，所有的国家都会抢这个 VLCC 这样的运力，希望能够把这个在短时间内抢时间，能够把这批的这个油能天然气啊，能够从这个甚至天然气形成的一些这个化工品啊，就初级化工品，能够从中东把它给运出来啊，这样子呢，能够缓和自己当前一个供需失衡、库存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也就短期造成 VLCC 这些行业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个运费的就很紧俏，所有的人库存都下降，所有的人在受到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扰动以后，都希望优先。

0: 先把自己家的库存能够叠上来，能够堆上来啊，这个能够放心，能够安全。所以这种短期的扰动就会造成整个的这个 VLCC 的这个运力价格啊，包括船抢船，大家抢船，然后抢这个价格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这最近这段时间嘛，这个大家也看到了，部分的 VLCC 这种大型的邮轮，
1: 嗯，
0: 在霍姆兹海峡啊，有被逼停的，有被扣押的，有被击伤的等等啊，这种情况都放大了这种焦虑啊。所以我们觉得短期来说，是这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整个航运板块重回这个市场的怎么说前端啊。
1: 嗯，那么厄尔尼诺是否会扰动全球的航运，从而导致传统的季节性规律被打破呢？
0: 我们觉得这个厄尔尼诺这个东西呢，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它的这种影响呢，我觉得可能相比于啊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油运环节里面的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它可能相对会弱一点，至少短期冲击会相对弱一点，因为它很明显啊就是一个这个台风，主要是以台风过境为主的。啊，另外呢，就是厄尔尼诺现象会造成，就很多人说这个厄尔尼诺会造成粮食的一个危机。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包括中国在内，部分的主要的一些产粮区，其实粮食目前来看啊，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减产啊等等这种情况。但是大家发现这个粮食危机，截止到目前啊，简单的厄尔尼诺，当前级别的厄尔尼诺。它其实造成的是粮食的一个出产的一个不均，但凡粮食生产的强国，它其实本身抗风险啊，这个对于粮食产出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总量它其实是有一定保证的。而越是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能力不强，主要看天吃饭的这种国家，它其实反倒粮食在出现波动，尤其像包括厄尔尼诺现象这种情况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容易产生一些扰动。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整个厄尔尼诺对于粮食的这样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干扰，它是一个区域性的，它造成的失衡并不一定是总量减少太多太多，不见得啊，不见得。所以这个这对于这个粮食运输的这样的一些船队来说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地区的失衡就需要运输，因为通过运输啊，通过买卖，通过贸易，把这条线给把它拉平了。就比如说有些地方它没有产生影响，那粮食价格比较平稳。但是呢，这个有部分地方因为厄尔尼诺的原因，本身自己又不是属于农业强国，它整个的抗风险啊等等各方面能力，科学种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不强，那它就会出现缺货，粮食价格开始出现区域性的不平衡，开始区域性的上涨。那么它这个粮食的这个运输的需求就会相比于过去来说，它会有一定程度的放大啊，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所以厄尔尼诺我觉得整体对于航运板块的影响，我认为包括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包括台风这种因素啊，今年的台风确实比较多比较大啊，这个在短时间内这个对于华东地区的这个冲击啊，你过去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我国可能更多的是东南沿海啊相对比较多，然后呢级别也不是特别大啊，当中每年这个太平洋或者说这个西太平洋啊这个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可能也就一半左右会影响我国，然后这个直接登陆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对华东地区啊、华南地区啊，甚至南部地区，这个已经产生了多次直接的大级别的直接的一个登陆，甚至还有多次登陆，影响范围甚至从沿海地区往内陆去影响。那这种情况其实都会造成整个运输的一个不畅。那这种运输的不畅就会造成短期的这种比如说缺货啊等这种情况，那就短期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扰动，整个航运的一个尤其是干散货的短途，甚至可能会对国内的一个内运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会产生一定的干扰性的影响啊，因为过往的一种运输的一个正常的节奏它被打破了啊，更别说这个需要长时间运输的海外的这种航线，那更是受到影响。所以厄尔尼诺也会放大这种效果，但它不是核心因素啊。当然这个最终还要说到一个，就是当前整个的一个船，因为既然船运嘛，对吧，航运嘛，那就是靠船。那整个的船的情况呢，相比来说，这个相比前几年啊，就是之前说的21年那一段啊，我们认为可能整个的这个供需的情况更恶劣啊，更恶劣一些。这个船的普遍年龄相对是比较大的啊，然后这个但是在21年以后呢，这个当时有大量的船主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进行了大量的订货啊，目前这些船还没有集中交付哦，因为整个船的建设是有周期的

0: 年以后下的订单，基本上这两年开始要慢慢陆陆续续的开始要这个交付了。但是呢，这个大家也知道，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在地缘上的原因，中国生就是制造的很多的船只，它可能在某些领域运输的时候，它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这个目前来看，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这也放大了啊某些这个船运上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情绪上的一些担忧。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就是这几个因素，厄尔尼诺也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这个因素，我觉得可能相比于这个局势的紧张，中东地区局势的紧张，对于整个的这个当前油运的一个直接冲击来看呢，相比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也是不能忽视啊。
1: 好的，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9: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8: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9: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8: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9: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行业纵横板块，今天邀请到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先生，跟大家一起聊聊航运板块。那么吴文长先生，目前这样的一个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这个应该说客观说啊，
1: 嗯，
0: 在17世纪以前，国内的航运其实对中国的造船包括远洋其实能力很强的， 那后来呢，整个的欧洲地区

个整个的这个，就截止到今天，整个的航运这块呢，确实这个目前还是整体还是海外相对实力更强一点。比如说总量最大的，我们刚才说到总量一共有3种类型的这个航运，一共是这个集运，就所谓叫集装箱运输，就大型的那种啊，这个数万吨甚至数十万吨的这种啊，这种大型的这种集装箱船啊，这个叫集运。那集运，第二个呢叫油运，第三个呢叫干散货。那么其实都是有对应的大量的企业的啊，海外，像比如说集运当中，集运用总量相对最大啊，这个集运，比如说像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比如说地中海啊，包括比如说这个是瑞士的，然后这个还有丹麦的马士基，对吧？这个也非常非常有名。这些目前整个的苏伊士运河这个纠纷当中啊，现在就是地中海和马士基这两家企业啊，正在试图填补啊这个国内的一些巨型企业离开以后的这样一个现状，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整个的这个集装箱啊，这个运输的这样的能力是最强的啊。对于一些码头来说，集装箱货呢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标准化的一个运输这过程当中，这个集装箱的效率相对是最高的，而且这个相比于有些地方来说，集装箱对于堆场啊各方面的要求更多，箱子要求更多。很多人大家听说过的空箱、满箱啊，最好的运输方式是满箱带着这个货物运到某个港口，然后呢，货卸下来以后不等验收，装着空箱继续，就是往下一段旅程走。那这是整个的这个运输效率相对最高的。所以这个在集运、油运和干散货当中，只有集运能够完成，这也是为什么总量集运相对最大的一个原因。那海外的话呢，地中海、马士基，然后法国的达菲，对吧？这个都是耳熟能详的，应该说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巨头啊。这个然后油运这一块呢，这个相比来说啊，怎么说呢？就它的大宗性质相对来的更多啊，那随航就是相对更大啊，它不像集装箱，它主要是工业品。那工业成品的话呢，它整个季节性就不是那么强。啊，它大部分年份里面都是一个稳定的在跑，所以它总量堆得很高。而油运呢，它可能相比来说，这个也比较稳定啊，量也比较大，但是它的价格随方就市的情况，所以随价格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价格对于整个的油运的一个密度、频率啊等各方面，甚至买卖双方的一个预期的干扰相对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块这个像挪威的啊，像比利时的啊，包括一些注册在买卢大这些地方的一些油企啊，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大部分其实都是这个上市公司啊，很多都是在美股上市。这一轮的短期，包括21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油价的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暴涨啊，造成原油价格、成品油价格的上涨以外，这个油运的价格大幅飙升。当时在美股市场上，多只这个怎么说呢，是世界上的这油运的一个巨头，股价波动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这一轮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点类似，只是没有当时那个级别来的那么厉害，但是依然还是股价已经在大幅的波动。还有就是干散货，那干散货呢，其实它传统用的就是这个巴拿马型的这样的一个船啊，跟着的是 BDI 指数，像这个老牌的啊，应该说老牌的一个希腊啊，这个大家知道，这都是以航运起家的，对吧？这个像希腊的这个几家企业啊，包括美国的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另外还有现在这些年突出比较多的，包括这次也受到油运干，就是中东地缘干扰的，就是所谓叫 LNG 船啊，这个 LPG 船这两块呢，其实是这些年增长的一个增量。我们看到，不管是集运还是油运，它整个目前。

0: 真的等到去基本面拐点出现啊，往下走或者往上走的时候，可能股价已经
1: 撑不住，撑不住的话就慢慢的就回落，回落下来的话就是又因为过去涨幅过高，然后近期的话都是在下跌的当中，这个估值，现在如果市场过去你不管估值就炒作，现在的话这个新增上市之后的话，你又看估值了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跌幅的话，我们短期内看不到底部，就跟宇树机器人一样啊，一下开到1000亿，然后4-5千的这样的一个市值，现在跌到2000亿，一看的话，你市盈率还在300多倍的话，这个真的是很难去找到底部，所以我们一般来是。一个是技术性的底部确实到了啊，就是放量的上升是属于技术性的底部，另外一个就是估值底真的到了，就是它的盈利大幅增长了啊，那么这个的话就大家可以考虑去做买点，现在的话我觉得都是应该处在观望的状态。
2: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傅少奇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1: 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祝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

0: 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呢 ，A 股的主要指数集体低开，创业板指一度跌幅达到1%。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8.17点，3943.51点，跌幅0.21%，成交金额是4759.9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66.68点，13656.50点，跌幅0.51%，成交金额是5250.6亿。创业板指下跌0.13%，3350.02点，科创综指下跌0.72%，1851.76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38%，1573.96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1.78%，1062.59点。从板块情况来看，燃气、银行、保险、玻璃纤维这些板块呢出现了震荡拉升，而农药、生物制药、零售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我们看到燃气板块盘面当中出现了异动拉升，其中水发燃气直线涨停，凯天燃气、美能能源、贵州燃气、天豪能源、新疆火炬等跟随上涨。兴业证券表示，气价上涨驱动了上游的燃气利润增长。今年的二季度，燃气板块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9%，在公用事业各子行业当中表现较优，主要也是受到了气价的上行带动。另外，今天上午的存储芯片概念呢，盘初是出现了快速的拉升，其中太极实业直线拉升涨停，涨停板上封单超过了100万手，总市值是417亿元。此外，我们看到像城邦股份也是涨停了，气派科技涨幅超过8%，德明利涨幅超过了3%，长鑫科技涨幅超1%。另外，像百威存储、江波龙、南企科技也出现同步的走高。另外，今天上午的电力板块多只个股涨停，闽东电力盘中涨停，而前一个交易日该股也是收于涨停板，华银电力的涨停板上有超过10000手的封单。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目前是上涨0.07%，每盎司4464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54元，上涨0.2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西北风4到5级，今天上半夜会转3到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稍后时间是因材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

0: 力之一。此次规划的发布将进一步将商业航天提升至高精尖产业的核心位置。好的，接下来时间，
1: 那些暂时用不上的外币如果长期闲置，不仅低效，更是
2: 什么时候会进场？很简单嘛，房价涨了我才会买房嘛。所以说您会看到的是股市大涨了，有赚钱效应了，增量资金会慢慢的进来。所以说大家就在问自己什么呢？增量资金什么时候会进来？就是问投资者自己，你什么时候会在股市里加钱？所以说我想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没有一张增量资金，增量资金还是比较有限。当然了，公募基金还在不停的发，那你说增量资金有没有？我说有，但是呢，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比三月份啊、四月份啊、五月份啊这种增量资金跑步进场的这种阶段的话，应该说大大的弱化了。所以说您大家对于增量资金的期望值很高，我觉得没有这个期望值，除非哈有政策性资金，它不管亏损它不管盈亏，我就是死命的往里进，我觉得现在的可能性非常的小。所以说在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当前没有什么增量资金，增量资金的话属于是自然的市场的流动。所以说当整个市场比如说从当前的3900点涨到了5000点，那跑步进场的速度就更快了。所以说我想短时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量资金吧。
0: 明天呢，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穗源科技要登陆科创板，有哪些细节值得大家关注啊？
2: 就这样吧，就是今天收完盘以后，就是你把大很多重奖的投资者，或是重新股的投资者，不能说重奖哈，重新股的投资者，还有那个想买的穗源科技的投资者，你今天晚上应该做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今天晚上把前面三小龙，摩尔县城、木西股份。
0: 必任科技
2: 这三只股份的，哎，就今天的估值，你给他算一算。比如说，寒武纪现在我们市场给他的估值是多少？摩尔县城给他的估值是多少？木西股份给他的估值是多少？那穗源科技它上市以后的合理估值就出来了。
0: 嗯，
2: 如果说高于市场的估值，而且太离谱，比如说市场平均给他的是市场原油三小龙给他的估值是100倍，那穗源科技啪上来以后开盘200倍，那我觉得应该是分高了之，而且不应该买，对吧？比如说现在市场给他的100倍，开盘50倍，这个地方还是有投机的机会的。就所以说，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股的开盘价不是那么难，难在于投资者如何来衡量这个市场。比如说我们原来没有寒武纪，也没有摩尔县城，没有木西股份，突然之间上了一个 GPU 的股票，那我认为估值就比较难了，因为没有标的，没有对照物，没有参照物。所以说我想现在的话参照物比较多了，所以说投资者不妨啊，明天开盘以后根据市场原有的老股票或者老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估值，然后给新的上市公司给它估个值，然后你就知道大概哦，老师这个地方高估了，我应该把它卖掉，那低估了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买回，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进行一个参考的，这只是仅供大家参考啊。
0: 那么最近呢，一些券商也在召开秋季的策略会啊，很多券商认为 A 股的金秋行情有望延续，但是其中的这种热点怎么去把握啊？
2: 券商赚什么钱？券商无非就是赚佣金的钱。如果说券商跟您说这个市场没机会了，市场要大跌了，投资者会觉得这个券商开这个研讨会是不是有毛病？所以说我还是这样一个看法，就是大家对于券商的研究报告，大家对于券商的研讨会，大家对于市场的专家的一些说法，大家对于市场的一系列的报纸啊、媒体啊等等一些情况，你都要通过辩证的方法去看待。每看任何的消息，看任何的政策，看任何的东西，你就要带于什么呢？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哎，是这样来看。那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出发，实际另外一个看法，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我自己的解读。如果说金秋的话，整个 AI 网络泡沫股的泡沫开始破裂了，那您说咱们这个市场还会好吗？所以说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券商的一些报告也好，研发报告也好，当然我是券商的员工哈，但是我认为对于券商的研究报告也好，对于券商的一系列的说法，是一些论坛一些等等等等等等一些的东西的话，投资者一定要带有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不要认为它一定是准的。所以说大家那十几年来券商的金秋也好，或者是每年的新年研究报告也好，概率有准确率有多少，大家想想对吧？所以说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大家仅供参考，大家就可以了。
0: 好，谢谢海俊给大家做的分析，再见。
2: 哎，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上证综指是下跌了13.23点，3938.33点，跌幅0.33%，成交金额是

0: 25.9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83.14点，13640.18点，跌幅0.61%，成交金额是5674.2亿。我们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啊，目前是下跌8.2点，3346.75点，跌幅0.25%。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宝证券的林世文先生，世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对今天上午的震荡行情怎么看？
1: 我们看到隔夜美股呢也是再次呈现一个调整啊。那从美股的角度来看，最近也是连续三天的下跌。那今天日韩股市开盘之后也是一个顺势低开。不过呢，开盘之后呢，整体都是呈现一个舒服啊。那 A 股层面上来看，今天也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啊，今天也是低开震荡。不过也没看到啊，在科技这一块啊，今天整体跌幅超过1%以后啊，但是在开盘之后也是逐渐的修复。双创呢在盘中一度还是有翻红的这个表现。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市场呢总体的做多动能还是有限的。A 股呢最近是呈现连续的调整承压，跌幅不大啊，但是呢整体的情绪是比较低迷的。那主要还是因为市场呢最近更多是趋于一个抱团和避险的这种情绪为主。比如说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的这个农业板块消费的品种是领涨。然后最近呢这个银行板块啊，经过这两天的回调之后，今天也是呈现一个涨幅居前，也就是说这些品种呢更多是偏向于是防御属性的一些方向。科技方向呢最近的总体来看是涨一天跌一天啊，但是重心是往下的，原因也是在于我们认为呢市场呢现在更多的还是在等待一个外部的一个不确定性这个因素落地啊，比如说今天晚上美国会公布它的 PPI 数据啊，明天又会公布它的 CPI 数据，那这两份数据呢基本上可以奠定啊接下来下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啊到底会不会加息。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加息的概率还是偏大的啊，达到60%。然后呢除了美联储加息之外啊，目前欧洲各国央行包括日本央行也可能会在近日啊进入到一个加息的一个窗口。所以说面对这种局面之下呢，整体的市场资金的交投的情绪并不是太高啊，所以大部分选择按兵不动。那么成交量呢也是逐渐的萎靡啊，昨天呢量呢又再次跌穿到1.9万亿。那从今天上午的盘面来看的话，整体的交投也是比较低迷的啊，这个量呢比昨天有进一步萎缩。上午盘面呢比昨天还是缩量了接近1000亿啊，全天可能量能会在1.7万亿到1.8万亿之间。啊，所以我觉得最近的行情就是在等待一个信号的一个确认，那等待休止落地以后再去做选择方向。当然我觉得现在行情的整体向下做空的动能啊也是有限，因为本身我们 A 股这一轮的反弹的空间力度是有限的，尤其科创板和创业板啊这一轮行情呢基本上是被连续压制。科创板现在综合指数是回到了年线附近，创业板呢是回到了前低附近。所以说基本上把8月份这一波的反弹的动能啊基本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消化。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我认为没有特别利空情况之下，这个位置继续去释放做空动能的概率啊应该是有限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世文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临近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下跌14.46点，3937.27点，跌幅0.36%，成交金额是5169.7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75.79点，13647.39点，跌幅0.55%。

0: 好，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期焦煤的基本面的情况，好吗？
1: 好的。我们从钢联数据上来看，本周的一个样本矿山的一个精煤以及原煤的一个产量环比是出现了一个回升，并且矿山的一个平均开工率也已经升到了70%以上的水平，所以国内供应是环比有所改善，但同比的话依旧是处于近几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然后进口方面的话，9月上旬的一个甘池毛都口岸的一个猛煤通关量的一个单日最大值是有超过十万吨的单日的，环比8月的一个中下旬的一个水平是有所增加，但是仍然也是近3年以来的一个同期的一个最低水平。然后需求方面的话，上周的一个样本钢厂的一个铁矢产量环比是基本持平的，然后钢厂盈利率的话环比是进一步下降，目前的话是接近70%的一个钢厂出现了一个生产亏损的一个状况。然后受到焦炭四轮落地，然后包括第五轮正在落的一个影响，焦化厂的一个吨焦利润在近几周是有一个明显的环比改善，但依旧是低于去年的一个同期水平。所以从焦化厂以及钢厂的一个焦炭产量来看，目前他们的下游是仍然受到一个低利润的一个影响，所以环比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回升。然后库存方面的话，上游矿山的一个精煤库存是延续低位运行，然后甘池毛都口岸的一个猛煤库存是在9月上旬已经降到了一个180万吨以下的水平。由于8月猛煤通关量的一个持续回落，口岸的一个库存是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就是处在一个快速去库这个状态，这轮的一个累计的去库幅度已经接近300万吨。然后上周下游的一个焦化厂的一个焦煤库存环比是小幅增加的，并且当前的一个焦化厂的一个焦煤库存可用天数已经高于了去年的一个国庆节前的一个水平，而钢厂这边的话，焦煤的一个库存则是存在一个明显的一个同比降库。
0: 那么再展望一下后市啊，您怎么去判断未来焦煤价格的走势呢？
1: 好的，我们先从供应层面来看。从今年5月的一个特大事故发生之后，从那个打非制煤的一个专项行动，然后再到83号文的一个公布，然后再到我们的一个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明确将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内容。安检正在从一个短期应急的一个状态转向为一个常态化、制度化的这么一种转变，然后均指向了一个焦煤供应端面临一个长期的一个刚性约束。然后我们从现有信息来推断，蒙古国目前是在积极解决其燃油短缺的一个问题，所以后市的一个猛煤通关回升的一个确定性比较大，无非就是说是一个时间问题。然后打非制煤的一个百日行动结束的一个时间预计是在10月的一个中下旬，那么届时国内一个焦煤供应也是存在一个缓慢恢复的这么一个预期，因此焦煤的一个供应是在4季度会存在一个边际回升的这么一个预期。然后需求端的话，目前是正处在丁酒寅时的一个终端需求旺季的一个开端，所以目前来看，铁矢产量是较难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降幅，所以能为双焦的一个短期的刚需提供支撑。然后再叠加国庆节前的一个下游，尤其是商场还存在一个焦煤补库的这么一个操作，所以目前那个焦煤需求也存在一个季节性走强的这么一个因素。所以综合来看，短期煤价仍然会存在，就是说一个是供应偏紧，然后再加上需求的一个季节性走强，再加上上游的库存低位，是这些基本面的一个利多因素支撑。但是到了4季度，一个是焦煤供应的一个边际回升，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终端的一个旺季需求成色大概率也会被证伪，在这个时间点可能会导致煤价见顶回落。然后后市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就是一个是煤炭供应的一个边际变化，其次是旺季的一个铁矢产量走势，然后就是终端需求的一个表现。
0: 给投资人哪些建议呢？我们应该关注哪些因素呢？
1: 刚刚我就提到了嘛，一个就是说后市的一个就是焦煤这边的一个边际变化，一个就是看猛煤，甘池毛都口岸那个单日的一个通关的一个车次也好，那个或者说那个通关的一个量也好，这是第一个，一个供应这边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看政策的导向吧，尤其是国内层面的一个政策导向，因为那个打非制煤这个那个百日专项行动是从今年那个7月开始的嘛，如果从100天开始推算的话，那么就是在今年的一个10月中下旬就会结束，那么届时国内的一个煤矿的一个恢复是否会加速，这也是一个边际的一个供应上的一个增量，然后这是供应层面的。然后需求层面的话就是2点吧，一点的话就是铁矢产量的一个走势，因为就是说4季度的一个终端的一个需求大概率还是会被证伪的，因为我们就从现在的一个终端表现来看，一方面地产的一个数据仍然偏疲软， 包括像新开工、竣工也好，仍然维持一个20%以上的一个同比降幅，然后再包括房地产的一个资金高率也好，那个开发投资完成额也好，也是在维持一个同比的降幅，而且这个降幅还是在扩大的。所以今年目前来看，今年这个地产端仍然是在调整的状态。
0: 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建筑这边的，像那个叫什么机械这边的，像乘用车的一个产量也好，再包括部分家电。

0: 海量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同比下滑，所以今年的旺季的一个需求大概率会被震尾，那届时就要看四季度这个铁水产量何时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拐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沈尧奔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但是在这里呢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到港股市场了解今天上午的详细情况，稍后时间是沪港一线通。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胡梦清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梦清你好。
3: 你好若元，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
2: 陈以缇你好。
3: 你好，你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港股方面的一些走势的情况啊。那恒指呢，目前是在这个25000关口以下位置，报24923点，下跌351点，跌1.39%。国指报8256点，下跌112点，跌1.34%。科指报4321点，下跌98点，跌2.24%。大市成交金额1007亿元。盘面当中有535家个股上扬，1133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这个中国人寿表现最佳，涨2%以上，报在了30.0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以缇，今天上午的 A 股三大指数呢，半日是出现了小幅下跌，但是盘面当中大金融板块是出现了集体的拉升，银行板块逆势走强，多只银行股创了新高，像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涨幅超过了2%，杭州银行、成都银行涨幅超过1%，都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另外，电力板块震荡走强，华阴电力、闽东电力、湖南发展、新能科技涨停。PCB 概念是冲高回落，但是一豪新材依然是收获了20厘米的涨停，金安国际、超声电子涨停。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今天表现比较好的还有玻璃波纤概念是出现拉升，九鼎新材、凯盛新能涨停。下跌方面，首先是农业板块的集体调整，万象德农、农发种业跌幅居前，医药板块下挫， CLO 板块是领跌的，其中万邦医药跌幅超过了7%，影视概念股也出现了震荡调整，金逸影视领跌。另外，折叠屏概念是震荡下挫，怡安科技到午间收盘的时候跌幅超过了3%。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啊是跌多涨少，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沪深金三市超过4200只个股飘绿，上午半天成交1.1万亿。到午间收盘，沪指下跌0.35%，深证成指下跌0.55%，创业板指下跌0.13%。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看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通信类型股份还有石油相关个股呢表现比较理想，中联通、中电信都在蓝筹的前排位置，其中呢联通上行 1.9%， 报5.885元，电信方面涨 1.65%， 报4.625元。与此同时，三桶油之中呢，可以看到中海油、中石油都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

0: 其中，中国海洋石油涨幅1.13%，报25.16元；而中石油方面，则是有0.89%的上扬，报10.22元的位置。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今天的科技股份呢，普遍是受压的一个状态啊。在科指成分股份之中呢，目前唯有这个华虹红利以及美的集团是上行的。华虹红利涨1.34%，报113.1元每滴；涨0.05%，报98.7元。其他的这些科指成分股份呢，是全面下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的内险股份呢能够逆势上行，包括到了中国太平有0.19%的上扬，以及中人寿涨了2.24%。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927点，下跌347点，跌1.38%。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一婷。稍后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为听众朋友们开通02162780977，接下来个股诊断。
2: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肖世金先生。肖世金你好。
4: 瑞安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1: 请说。
5: 哎，哎，好，我问一个这个康强电子。
1: 康强电子是吧？
5: 哎，
1: 00219。
5: 哎，00219，对对对，他这个我是，你看好像是上个星期四嘛，星期五的时候，一度冲上这个二十天线，
1: 对，冲高回落了。
5: 这个啊，就是上个礼拜五，完了以后呢，我是那一天进去的时候买好的，现在是给套住了。然后他现在这个东西是，你看连续在资金流入嘛，但是你说他这个5天、10天线都能够有很好的支撑，20天线、这些我看已经连续4天。冲这个20天线都冲不过去，所以现在它这个看来是5天线在不断抬高，做了个骑行。但是你这个后面这个到底这么个走法，会不会这个就是直接掉头向下？这个现在有点看不来，请老师给看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肖世金00219的康强电子，他说呢，在上周五的时候，他曾经一度突破了20天均线，可惜的是冲高回落。最近这几个交易日一直是试图继续的突破20天均线的阻力啊，下方也是有支撑的。他想问一下，接下来的趋势如何？
4: 好的，那康强电子的话，主要是做半导体材料的啊，比如说引线框架和建和丝啊，这方面市场规模领先。基本面还不错，业绩中报业绩表现也不错啊。近期的话，技术上主要是技术上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从它量能角度来讲，近期没有放量啊，基本上维持一个偏缩量的一个弱势震荡，震荡区间也很明显啊，基本上在半年线到年线之间。20天线虽然有压力，但不强，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5天均线也好，20天均线也好啊，10天均线全都粘合在一块了，它属于一个叫均线粘合啊，就是指标钝化的啊，所以说20天线的压力并不是很明显，关键压力是在半年线附近啊，所以如果说是能够放量站稳到半年线以上，那么短线的多头动力或将进一步的增强啊，但是支撑的话年线，如果说也要下穿年线，说明震荡区间的下沿被穿，那么向下还有空间啊，所以说关注的点就在半年线的压力和年线的支撑上。好的，
1: 殷先生你好。
6: 方老师你好，今天是教师节，祝你和电台的全体各位老师，还有我特别佩服的海能投顾的徐新阳、杨勇，包括肖世清老师，节日快乐。我想请肖世清老师跟我分析一下600206有言新材这个股票呢，我也买了，但是有点套牢，这个股票的后期走势如何？方老师再次祝你节日快乐，再见。
1: 谢谢，再见啊。600206有言新材。
4: 好的，原新材的话主要是做靶材的啊，相对来说它做的光纤的一个锗的材料啊，红外

等等啊，在市场上都是比较领先的。整体的一个业绩的表现其实相对来讲也是比较的一个平稳啊，中报也是同比的一个增长啊，所以说还是有预期的。从技术角度来讲，其实在科技股大幅度下跌之后，自8月3号反弹以来啊，它的表现也是非常强的啊，相对来说也是接近打回到了前期的高位平台，然后在高位的平台附近啊，就基本上在60块钱附近受阻再次回落，所以压力方面。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收看本期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是周四啊，是谭帅来陪伴大家。那么周三、周四呢，我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呢，都是给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样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在音频端和视频端啊，同步给大家带来啊。音频端呢，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的第一财经广播来收听啊，或者是在我们的阿基米德 APP 上，第一财经的 APP 上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都可以收听我们音频端的直播。在视频端呢，我们会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为大家共同带来啊。非常感谢各位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和互动啊。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像夏天啊、江北泥鳅啊、猫和鼠啊，都来打招呼了，感谢大家的这个到来啊。那今天呢，我们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呢，要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手机市场最新的动态啊，这应该也是，本周啊消费电子行业非常大的一个事儿了啊。这个本周啊，从9月7号到9月10号啊，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啊，我们在消费电子领域的知名的手机品牌啊，纷纷的都发布了自己的新品的发布会啊。在这其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个新品啊，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折叠屏手机也是层出不穷啊。从9月7号开始到现在，包括华为的三折叠屏，包括小米的这个折叠屏啊，包括今天凌晨的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啊，都亮相到大家面前了。折叠屏手机啊，在这个多家手机巨头的这个加持之下，有没有迎来一些突破啊？那么他们现在的这种技术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啊？在整个的消费电子行业，特别是手机市场销量、出货量下滑的当前，折叠屏手机其实在今年的销量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啊。随着多家品牌的加持，包括新机的这个发行啊，折叠屏手机市场是否能够带动整个手机市场重新燃起它的换机潮也好，或者是购机潮也好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可以聊一聊自己对于当前折叠屏手机的一些看法，如果接下来要换机的话，会不会去尝鲜，感觉一下啊，期待着大家的这个观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 IT 时报的记者贾天荣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共同关注这个话题啊。非常欢迎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相信本周你挺忙的，这么多场这个发布会啊，新品发布会哈，这整体上啊，我们看哈，主要是如果是关注这个折叠屏手机的话，其实就是三家嘛，华为、小米和苹果哈，
1: 对，
0: 这三场发布会，相信你都已经该关注到了啊。整体上这三场发布会，看下来，对于这个折叠屏手机的话，三家的折叠屏手机，您有怎么样的一些感触？
1: 我觉得，
0: 有没有给你惊喜的感觉？还是
1: 就是，
0: 说意料之内？
1: 因为苹果它是一个之前就是大家爆料的已经七七八八了嘛，还是一个在预期之内的。然后，华为跟小米的折叠屏，我觉得更多在于一个大家对国产折叠屏的这样一个，就是，从发布会的重点来看，可以看出来它讨论的重点已经从以前的我有多经用、多好用，变成了一个像用户的体验，怎么样让一个用户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折叠屏手机，已经往这个方向过渡，就是从一个技术展示变成一个真实的照顾这个用户体验的阶段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对于折叠屏来说，我觉得三家都还
0: 各有亮点。
1: 对对对，各
0: 对
1: 有各
0: 我
1: 自的
0: 你
1: 亮
0: 说
1: 点。
0: 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其实折叠屏时间也不短了，算一算有7年的这个时间了。经过7年的发展，终于大家走出了对于它的这种外观的形态、使用的这种感受的，这种特别的关注。以前我们会说啊，会不会太厚啊？会不会有折痕啊？会不会太重啊？这种关注更多，会不会更漂亮啊？怎么折比较好？

0: 到今天为止，突然发现大家可能更关注这个生态啊，更关注啊折叠屏手机它上面的一些应用怎么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这个体验。我觉得可能是进入了Next level， 下一个环节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的来聊一聊啊。当然，我们要先从最有时效性的来聊起了啊，就是我们啊苹果的秋季发布会啊，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啊，也是啊正式的跟大家这个见面了啊。这次的话呢，也是发布了很多新品啊，包括还有一个点就是这次是这个苹果的新任的 CEO 啊，叫约翰特努斯是吧？啊，这个他今年的这个9月1号，接任以来这个首场重大的这个发布会啊，大家可能也会从他这个发布会上透露的一些内容来窥探一下他执掌下的苹果接下来的一些策略的一些转变哈。秋季发布会嘛，大家都比较关注，那我们还是从他的产品说起。那这次其实他也是发布了不少产品啊，从手机。到这个 Apple Watch， 再到这个 Apple Air 是吧？就是
1: AirPods，
0: 那具体的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今年的苹果的秋季发布会其实相比往年还是精简了很多的，因为一个是常规的这个 iPhone 18 Pro 的跟 Pro Max 的更新，然后包括 Apple Watch 系列、AirPods 5的系列。还有大家其实期待了很多年的这个折叠屏 iPhone， 但是另外一个这个变化就是它把这个产品发布的节奏进一步拆开了。以往这个秋季发布会重点是这个 iPhone 的全系列更新，但是今年它明显把这个资源集中到了 Pro 系列跟折叠屏系列上面，折叠屏上面，这个也让折叠屏成为这场发布会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其实还有一个这个比较重磅的新品也是贯穿始终的，但它不是一个硬件，是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常谈到的这个 Siri AI， 就是苹果智能，它现在就是成为了这个贯穿苹果秋季发布会始终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它等于是苹果想通过这个 Siri AI 把它的各个硬件去串联起来，做成一个更加好的这种智能生态。
0: 是的啊，好的，那么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来说。当然啊，我们还是着重来说一说啊，苹果首款这个折叠屏啊，其实之前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期待它的这个首款折叠屏哈，当然真正面试的时候，说实话，因为之前确实剧透的比较多了哈，大家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外观上面啊。就跟之前剧透的确实也是大差不差啊。那具体的话，其实它这款首款折叠屏的话，在发布会现场也是演示了非常多的这个功能，其实还是有许多可以说到的点啊。那具体来看，就是苹果首款的这个折叠屏，它的一些亮点，还是给我们梳理一下。
1: 它的首款折叠屏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形式嘛，还是一个横向书本的这个折叠设计，就是合起来大概是一个护照的大小，然后展开来其实它的面积更像这个 iPad mini， 然后苹果其实在发布会上面我们可以关注它花了很大量的篇幅去说它的这个铰链的这个消除折痕上面的包括为了这个减少它的厚度，增加它的轻便性，它这个没有在上面去除了这个Face ID， 改用 Touch ID，这个其实在它的新产品上，手机新产品上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这个 Touch ID 了，
0: 是，
1: 所以就是它的重点。

0: 华为这款散热贴最大的变化还是在它的这个散热贴形态本身的一步成熟，就是它上一代这个散热贴采用的是一个 Z 型的这个
1: 就是
0: 折叠，
1: 折叠方式，
0: 对，就是 Z 型，就是
1: 就叠，
0: 始终它有内屏会有一部分是露在外面的，
1: 对，
0: 对，然后那大家会觉得日常使用中那内屏会比较脆弱，会有这种划伤的担忧，但是它现在做了一个叫翼展散热贴的形态，就是左右两边可以同时打开，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它内屏始终是这个显示在，就是包裹在里面的。另外它你如果单独打开一边，它也能单独显示画面。然后另外几个亮点，我觉得华为这次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它更加去在这个用户体验上面下了很多功夫，包括它做了一个叫这个零顿防窥屏，就是我们做这个折叠屏，它屏幕很大嘛，那肯定会有隐私方面的风险嘛。它做这个防窥屏，就是从侧面看，它的屏幕内容就会显著的降低；从正面看，它还是一个仍然保持很清晰的一个这个观感。然后包括它的摄像头啊，然后芯片啊，在这次也都有这个比较重大的升级。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功能，叫 ECG 心电分析，就它做了一个这个心电分析功能，就是你展开屏之后，两只手握住它屏幕的两边，就可以测这个心率啊、心电啊这些。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对，
0: 就是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这个健康问题嘛。包括我觉得它这次解决的像这个屏幕怕滑呀、防水呀，包括这个隐私窥探的功能。就是我觉得华为目前就是它在上一代产品引发了巨大关注之后，现在它想做的就是我已经不需要证明手机可以三折了，而是在
1: 怎么让它好用？
0: 对解
1: 怎么
0: 决
1: 让
0: 这
1: 它
0: 些
1: 称心？
0: 三折叠产生的这些新的问题。所以就是从之前我们说的，再从这个技术展示往这个真实的使用场景再走了。
1: 其实说到这个，华为一直致力于做这个三折叠屏，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因为这种三折叠屏，我感觉它的市场首先应该是非常垂直的，就是它的用户的话，跟直板机啊，或者是跟这种双折叠屏相比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更小部分人的。
0: 相对来
1: 这
0: 说会
1: 种
0: 小很多，
1: 对很垂直哈，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话，我感觉这个华为对于三折叠屏还是比较执着于让它的这个更新换代啊，步步的这种提升啊，所以它对于这种三折叠屏市场的这种关注度，这是隐藏，就是代表了它怎样的一些考量，就它为什么这么关注三折叠屏，我觉得这个市场应该也不太会太大，
0: 我觉得分几方面讲吧。首先一个就是肯定是三折叠，它还是一个金字塔尖的这样一个，就是规
1: 代
0: 模
1: 表
0: 有
1: 技
0: 限。
1: 术高度是
0: 对
1: 吧？
0: 对，它会成为一个高端品牌去这样秀肌肉的一个舞台嘛。然后，因为它很强的这个技术价值和这个壁垒，它注定了就是会有比较少的这个厂商会去
1: 强调它的这
0: 做
1: 个
0: 这个
1: 高
0: 三
1: 端，
0: 折
1: 只
0: 叠，
1: 有高端才
0: 对。
1: 能做好。这样子啊，因为我们马上广告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之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
3: 日
4: 9点，
3: 与
4: 您
3: 不
4: 见
3: 不
4: 散。
3: 散。
5: 熊长牛短，股

0: 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古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古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9: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0: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啊。今天呢，在直播间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到我们折叠屏手机市场这个话题的，还有来自 IT 时报的记者贾天荣啊。那今天呢，我们同样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通过传统的音频渠道收听我们音频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来收看我们今天的音视频的同步的直播啊。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折叠屏市场啊，因为在本周啊短短的几天之内呢，我们已经有华为、小米还有苹果啊都发布了自己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啊。为什么各大手机厂商对于折叠屏市场啊这么的这个热衷啊？在整个的啊这个手机市场啊出货量下滑的当前，折叠屏手机是否能够引发大家购机和换机的这个热情啊？我们会跟大家共同关注啊。那么在上半段的这个节目之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了这个华为啊，华为也是在本周率先发布的它的这个 Mate XT2 啊三折叠产品啊的一款新品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其实在三折叠屏这个领域呢，

0: 场。另外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三者街的市场，它本身不够，还不够广阔。如果它现在先按住我华为或者其他厂商，再打开了这个市场，它再进入，那其实教育市场的这个成本是不需要它来承担的，可能就是华为啊这些厂商在前面先承担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战略上面的，
1: 考量，
0: 对。
1: 是哈，好的啊，还有啊，其实我们说，对于苹果来说，或者是对于华为来说啊，他们对于折叠屏手机的定位，我觉得就比较清晰了，肯定是这种中高端，甚至就是高端的这个定位哈。那么，在本周，这个小米也发布了它的这个折叠屏的新品啊。那小米其实给大家的感觉，说到手机，就大家即刻比较容易比较爱玩了，而且就是它就是以极致的这个性价比著称啊。但是我们也发现，小米这些年的新品的价格啊是越来越高了。到了它这款折叠屏手机叫18 Fold 啊，它的起售价也是首次突破了1万元啊，那么也是小米迄今为止这个价格最高的一款手机。那么用雷军的话说呢，也是目前性能最好的一款手机。有说这个话，我应该记得啊。所以说，从你的角度来看，小米这次发布的新款的折叠屏手机，它的手机和它的价格匹配吗？你觉得？
0: 我觉得相对来说，它在这个你对比最新的几款这个同样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小米相
1: 它
0: 对来
1: 是
0: 说
1: 有
0: 还
1: 性
0: 是
1: 价比的，对
0: 对还
1: 吧？
0: 是低的。然后它在发布会上主打的是一个，它开创了一个这个中折叠的形态，就是还是强调着一个在便携和大屏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来。它强调的还是用户体验吧，我觉得就是，所以就是还是得看大家用下来的实际感受。我觉得小米。
1: 从现在好像看，因为它现在也是，好像今天是可以接受预定还是怎么样？9月10号，但看之前发的这个战报，好像它最这款折叠屏手机最高端的，好像最高端的那款销售的还不错
0: 对，300%吧，比之前提了300%以上，
1: 哈。
0: 好像是。
1: 那就是还是很多，还是有很多的
0: 对，
1: 米粉愿意为此买单的。
0: 对的。
1: 但除了这个米粉之外，能不能吸引更多的这个用户来进场？那可能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从小米整个的它这个公司来讲，其实它在手机领域最辉煌的时期还是挺辉煌的，在2020年、2021年哈，它将近2万部的这个出货量，当然也是跟那个时段大的这个环境，大家有比较强烈的这种换机欲望或者是购新欲望也好啊。但是这些年它的这个销量逐年下滑，而且它的这个毛利率也在不断的下降。另一方面，就是米粉心目中，或者是大家对它心目中的这种以性价比著称的这个定位，在手机领域也发生着这个变化。所以，您怎么看待这个小米手机接下来的一些发展？
0: 我觉得小米的价格越来越高，是它的产品定位发生了变化。它已经就是从那个要抢占市场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它现在，它以前就是强调用更高的配置跟更低的价格去抢占市场，但是它现在竞争的对手可能已经从以前的这个中低端的品牌越来越对标华为跟苹果了。然后，你看他现在的野心很大，要做这个人车加全生态 AI 智能自研芯片，包括车子，就是在这方面他的研发投入很大，这些最终都会反映到这个产品上面去。我这边有一个数据是这个过去5年小米累计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00亿，2025年一年就超过了300亿，这些其实都集中投入在这个芯片操作系统还有 AI 上面，就是在这个时代，就是 AI 是一个非常非常烧钱的这个路线。然后，所以我觉得对于小米来说，现在这个价格越来越高，其实就是它在转变的它一个产品路线。再加上其实现在，因为手机本身这个芯片承压，手机大部分普遍都在涨价，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它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就是阴差阳错是一个窗口期，因为大家都在涨价的情况下，它涨价，一方面也是确实成本承压，另一方面就是对于消费者而言，他的感受可能并不如他一家涨价来的感知那么明显。

0: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所以他还是最终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消费者认不认可你从这个路线的转变吧，
1: 是哈，好的，那我们看啊，其实本周啊，从三家苹果、华为、小米啊，他们都这个发布了他们的手机的新品，而这个手机的新品啊，都有这个折叠屏手机。那么从很多的这个数据来看，其实整个2026年，全球的智能手机的这个出货量是下降了，大概有下降了这个2位数哈。但是这个折叠屏手机的今年的这个出货量是上涨的啊，从这个真实的数据啊，再到各家手机品牌对于折叠屏手机的一些布局、新品的一些发布也好，是不是对于各家厂商来说，折叠屏手机已经成为他们寻找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我觉得肯定的，因为折叠屏手机就是，现阶段你还不能说它是整个这个智能手机市场的主流，但是你看传统直板手机的形态已经这么多年，各家旗舰其实卷到最后，我们都说传统直板手机的性能已经多少有点过剩了。那在现在这样一个，普遍手机就在涨价的这个大背景下，那作为一个消费者其实换机的驱动力是在减弱的，那去探索一个更新的形态、更新的换机理由。从目前来看，折叠屏手机是一个相对已经，因为已经走了7年了嘛，相对是一个已经比较靠近大家想象的一个这个路子。然后，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过去的这个9月份，这个手机发布季，其实大家会考虑这个。绕开苹果一点走，因为热度多半会被苹果抢掉。过去大家更多除了华为、小米，还跟苹果硬刚，大家更多是10月、11月、12月或者一年会发很多很多部产品。但今年你会发现，9月份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史上最热闹的这个大战，包括 OPPO、vivo、荣耀都在9月底也会发布他们的新的手机。这个说明就是各家已经其实一方面是卷吧。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相对于折叠屏手机来说，他们觉得在这个市场上，和刚刚起步的苹果来说，还是能够稍微去争一争这个热度的。对，我觉得是这样个理由，所以各家还是愿意把这个苹果是折叠屏手机当成目前的一个重要的增长方向的。
1: 是，那么大家都看好这个方向，那这个方向是否就是真的能够给到大家预期的这个增长呢？就是折叠屏手机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所期望的，比如说引发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购机的热潮，引发消费者的这种换机的热潮？从目前来看，从现在几个大的品牌所发布的这个手机来看，您觉得能达到这种效果
0: 目
1: 吗？
0: 前来看还是在涨的嘛，但是就是，因为它现在还是在一个爬升的阶段嘛，我们还是得看一个它稳定的这个数据。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今年这个苹果的上市，其实也是注入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的动能嘛。因为过去几年其实就是华为、三星国产手机在推动，但是苹果我们也知道，以往苹果很多。

0: 可能这个维修成本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应用可能没有那么全面。如果愿意的话，你去买一买，尝尝鲜嘛，我觉得问题。
1: 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上证指数这会儿是一个绿盘的状态，3942.94点，跌了0.23%。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5241.6亿元。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有一个快速回暖的动作，深成指最新是报在13674.25点，跌了0.36%。到目前的成交5817.44亿元。创业板市场3355.49点，涨了0.02%。到目前的成交2585.9亿元。科创综指1853.69点，跌了0.62%，成交量能1295.3亿元。科创五零指数1578.37点，跌了0.11%，成交350.3亿元。北证五零指数1062.12点，跌了0.82%，量能方面是在106.06亿元。好，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453.5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52.6，涨了8.3，涨幅0.09%。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8.75，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069。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上半夜都是转3到4级，明天是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45%到85%。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是在27.7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58%，西北风1级。好，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这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5G T-Box 是什么，有什么用啊？首先呢， T-Box 它的全称是 Telematic Box， 翻译过来呢就是车载远程信息处理终端，所以呢简单的理解，它就是装在汽车内部的 5G 网关，是车辆连接外部世界的通信枢纽。那通过它呢，可以实现车、云、手机 APP 三者之间双向的数据互通。那硬件层面呢，一套完整的 5G T-Box它会集成 5G 通信单元、北斗 GPS 高精度定位、 IMU 惯性传感器、蓝牙、 WiFi， 还有一套独立的备用电池系统。这里呢要画一个关键点，就是 5G 通信模组我们都知道它是可以对外采购的，但是呢 T-Box 它是整套车规级集成产品，不是买个模组拼起来就完事儿的啊。我们日常用到的很多功能呢，底层都是靠它来驱动的。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手机 APP 远程控车啊，远程解锁呀，提前开启空调呀，或者说查看车辆的续航电量、车辆定位寻车等等，这些指令都是手机传到云端，然后云端下发给 T-Box， 再由 T-Box 通过车载总线发给车身控制器去执行的。所以哪怕你人离车还有几公里，背后流转的这些核心硬件，哎，就是它。其次呢是整车 OTA 升级，大家这个也应该很熟。 熟悉了，对吧？现在呢，新能源车流行 OTA， 像手机一样升级车子啊。T-Box 呢，就是负责下载升级包，然后呢转发给车内各个 ECU 控制器，同时呢还承担升级失败回滚保护，避免刷坏车辆硬件。另外呢，还有碰撞紧急救援。

靠功能，如果车辆发生了撞击，哪怕整车的主电源都断电了，那么它自带的备用电池也会继续工作，自动上报位置，发起救援呼叫，这个是法规强制要求的能力。那除此之外呢，它还会持续的上报车况啊、故障码啊等等的，实现远程故障诊断，也可以开启车内 WiFi 热点。高阶满血版本的话，它还支持 CV2X 车路协同啊，接收红绿灯状态、道路预警。

0: 这种环境。那么这种环境啊，其实对于大部分投资来说，可能就赚钱难度就非常的高了。只有极少数的，要么是交易能力非常强啊，要么是选股。
1: 虽然普遍来看，跌幅并不是很大，但是市场呢，明显缺乏这个

0: 那么庄博，你觉得目前的仓位整体要怎么样管理呢？
1: 仓位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5成左右吧。就是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低的，那可以稍微再低一点。啊，一般来说5成左右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你就这里就怎么说呢，就要做好应对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啊，如果向下回踩，你只要手里啊仓位不是特别重，有子弹的话呢，跌下来其实有很多股票，是会跌出这个价值来的，是可以后面再继续去等企稳以后会。可以找机会再去做一个低吸。那么如果啊，比如说这里向上变盘了啊，向上突破了，那你比如说5成仓位，你手里还有资金，你顺势可以找市场，突破的时候那些领涨的或者有人气辨识度的一些品种，去顺势去做一个右侧的一个买入啊，这样就进可攻退可守嘛，会更好一些啊。完全空仓或者我完全满仓或者重仓的话呢，也都不可取啊。
0: 好，那么对于银行股，今天有很多银行股就是再创历史新高啊，就是有8个银行股都是刷出了一个历史的高点。你觉得这个品种的话，银行还可以继续持有吗？
1: 银行今天我也看了，但银行今天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其实涨得好的呢，都是地方银行啊和那个城商行。那么这种银行呢，一般来说还是属于银行里面稍微偏投机一点点的，啊偏投机一点点的。那真正你比如说分红率啊，还是安全性来说，肯定还是四大行最高。那相对来说呢，四大行今天涨得不算特别多吧。啊，所以银行这个方向，如果你要去参与，你只能以中长线的角度来参与。啊，在今天来说，一些比如说啊，涨得比较多的一些，城商行啊、地方银行啊，就不要去追涨了，因为银行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一般来说都是跌的时候去买会比较好。啊，你正涨起来了，你去买，因为银行它是有天花板的嘛，就是大家。做投资银行，它是看分红率的。你涨得多了，你分红率肯定就下来了啊。它是有天花板的，所以一般都是跌的时候去买，啊，会更好一点。涨了你去追，那性价比就没有了。
0: 好的，谢谢这个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开盘后的30分钟啊，是全天流动性最集中的时段。很多真正的高手啊，一天中大部分的操作，往往都发生在开盘这30分钟。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开盘30分钟需要重点关注的4种走势。第一，开盘如果快速拉升啊，随后缩量回踩均价线，不破均价线再次上涨。量能逐级放大，这是资金有序进场、有承接的真强势，是最健康的走势。这里的关键啊，不在于涨，而在于回踩不破。相反啊，如果一路直线上涨不回踩，量放得很猛，这种走势啊，往往是短线资金一口气推到顶，很容易透支全面的上涨空间，午后啊，很容易回落。第二，如果集合竞价高开，最后1分钟还放量上冲。但开盘后却一路阴跌，反弹啊，量能也是微缩的，这是典型的啊，利用集合竞价诱跌的走势，要特别小心。相反啊，如果开盘跌破均价线后，能快速拉回均价线上方，这可能啊，只是在洗盘，后面还有戏。第三，如果前一天是炸板或烂板的，今天本该高开的，但只是小幅低开，开盘后又能快速翻红，放量站上均价线。这是典型的弱转强，有些股票啊，都曾有过这种。

0: 势，可重点关注。第四，如果开盘之弱势啊，反弹时均价线一直在压掉价格，这日走势啊基本上全面都偏弱，注意反弹先减仓。以上这种走势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来关心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徐然峰啊，徐然峰你好。
4: 嗯，主持人您好。
3: 嗯，昨天美元指数在98.6到98.9低位啊区间窄幅震荡，在关键通胀数据和地缘扰动下，对美元指数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后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号？
4: 嗯，好。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保持在98.6到98.9低位区间窄幅震荡。目前来看，由于上周美联储理事沃勒称9月政策决议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8月 CPI 报告，故在本周五报告公布前，市场交投淡静。今日稍晚将公布美国8月 PPI， 由于8月国际能源价格的重新反弹，故市场广泛预计 PPI 与核心 PPI 料都将出现一些回升的可能。除能源的影响外，投资者还将关注 PPI 对核心 PCE 的传导，后者将于9月30日随8月数据公布的基准修订定中的方法论进行一些调整，尤其是组合管理与软件价格算法改变可能使核心 PCE 有所下调，而 PPI 将给予相关变化指引。另外，随着供应风险持续升级，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维稳在100美元每桶关口上方，限制美元进一步下行空间。短期来看，预计美指短线保持窄幅震荡，等待 PPI 出炉带来的指引。嗯，好的，主持人。
3: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接下来关注人民币汇率，离岸人民币在6.7040到6.7080区间盘整，最新通胀数据改善以及中间价设定对它的短线偏强走势有些什么影响？建要分析。
4: 嗯，好，人民币汇率方面，昨日离岸人民币早盘下探6.7040关口后，在6.7040到6.7080区间窄幅盘整。数据显示，输入性通胀对中国物价也带来托举。八月 CPI 与 PPI 同比分别较前值上涨0.3%至0.8%与3.8%，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一方面，国际油价上行 ，CPI 交通用能源分项在连续3个月环比下行后，转而大幅上涨6.6%，同时，猪肉与鲜菜价格连续第二个月环比正增长，亦推动 CPI 保持上行。
3: 嗯，
4: 此外 AI 产业趋势影响，移动电话、平板电脑、数据储存设备价格环比保持快速增长。
3: 嗯，
4: 另一方面 PPI 向下，能源、有色金属及石油煤炭开采加工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同时与 CPI 类似，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环比增速保持年初以来的持续上行。整体来看，通胀中枢仍处在合一区间，对政策约束有限，通胀温和回升主要是供需关系改善的映射。短期来看，人民币短线继续主要受到美元走势与中间价设定的影响，短线保持偏强震荡。嗯，好的，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啊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点评分析，再见。
4: 嗯，好的，再见。
3: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析目前盘面的走势。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图。

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9: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10: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9: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10: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9: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收盘点评啊，主要就是今天这种缩量啊，是不是对于接下来盘面板块的操作效应，这个会传导出一些继续的负面效果啊？我们来请出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姐，白颖姐你好。
16: 啊，王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15: 嗯，缩量啊，已经1.7万亿都没有了。这种比较寡淡的行情，除了持有红利啊，这个部分银行股可以享受高股息，还有市场的这个持续的趋势空间，其他好像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浪花。甚至昨天还在说科技股有一些连梯都做不出来啊，你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市场？你觉得？
16: 的确，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段来说的话啊，

0: 尤其是说越临近啊，明天海外八月的这个 CPI 这个数据吧，啊，整个场内的这个交投情绪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伴随着时间临近而。 逐渐在萎缩，那这个我们觉得也能理解啊，因为毕竟在这个时间段啊，那么外围的一些加息的预期在升温的过程当中，那么整个市场都在等啊，都在等这个数据的这个情况，那么等的过程当中，同时也表现出就是说啊，一旦消息的这个落地，会使得场内短期的这个波动会有所扩大。 所以也很难说，就是现在有资金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做一定的抢跑的这个动作啊。但是伴随着我们说这个时间点的这个临近吧，啊，这个或者是说心里早有预期吧，就是如果说不好的这个情况就是加嘛，对不对？那么至少在我看来啊，这个心里的这个预期快要铺垫了一个月左右了，所以真的到了那个 时间点到了那个点之后啊，我们觉得反而不用那么大的担忧和担心啊。那么只不过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消息落地之前啊，大家都还是保持一个观望谨慎的一个态度。那么等到真的落地之后呢，我想啊，伴随着这个靴子落地，市场的这个交通情绪也会逐级啊，这个回暖和恢复过来吧。对。
1: 那么就是什么时候这个靴子落地，大家觉得这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一段时间的继续缩量盘整，甚至还会有一些大家会觉得，哎呀，这是很难操作的过程。
0: 的确，就是说，从成交量这个角度和市场的窄幅的这个波动来讲的话，的确在交易的难度上，我觉得是增加不少啊。一方面本身的波动就比较小嘛，哪怕要做期做波段，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而且，在整个这个板块和个股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操作的这个难度在于它没有延续性啊，没有很强的相对的这个持续力度。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热点题材当中相对 有持续的，可能就是在农业当中啊，包括部分那些种业，那么会有一定持续。但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操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轮动过快啊，这个没有很明显的这种激励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啊。但我觉得，可能就是要 过了这个时间段啊，这个继续再耐心煎熬一下。那么过了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是小碎步的啊，这个翻红的这个迹象，那么也就意味着，是不是说现在大家经过了前期科技的大幅的这个调整之后？
2: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我们直通公司来关注的是风电啊。上半年风电整机走出低谷，竞争逻辑，由以价换量转向量价企稳需求端，大基地集采取代零散小项目成为主导，订单向龙向头部开发厂商和整机龙头集中，门槛随之抬高，价格端呢在经历数年的恶性杀价后中标均价已在底部企稳并小幅回升。头部厂啊。头部厂商依托大额框架订单重获报价弹性，中小厂商压力更突出。今天我们就从风电整机行业的历史发展和产业竞争格局出发，希望这些分析能够提供给大家对于风电整机行业的新视角和启发。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呢，我们看一下风电整机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3: 好的。
4: 风电的核心的这个机会啊，主要集中在这个叶片、主轴承和海上的齿轮箱这些产品的验证周期都是用年算。如果一个机型的平台做完了完整的认证，那主机厂想要更换供应商的话，就重新设计和测试。一旦叶片开裂、轴承损坏这类问题一旦出现之后的话，对于这个机组的运营来讲的话，你如果想要维修，你需要去吊船啊，有等这个海上的窗口期。 这几个环节一错过，你甚至过去维修的话都开始亏钱。所以说，这一个上游企业的话，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叶片、主轴承和海上齿轮箱。中游的整机厂的话，则是做一些系统的设计、载荷的运算。也可以说，这一个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风机啊，基本上都是有他们的名字，但是责任也在于他们。上游的关键。

0: 零部件它需要去买，下游又用集中招标进行压价，那整个行业的话又已经从之前的抢装阶段进入到这一个质量阶段。所以说你做的如果，比如说你买的这个东西比较贵啊，或者说质量不太好，那么一旦你去交付的过程中，你需要去负责维修，而你本来的毛利率又被这个压价压得很低去竞标，所以说你一旦这个产品出问题的话，基本上你可以亏钱。几家头部的厂商在这个中游阶段做整机的话，基本上利率也是在个位数。下游的企业的话，则是一些招标的电站。这些电站的话，他们相对来说这一个议价权比较强，其中大型的国有能源集团是最强的一方，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招标环节、验收和回款。相对来说的话，地方政府的话只能影响到一些土地和产业配套政策。综合来说的话，这些企业的话语权也非常的强。那么，纵观整个风电发展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大概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到1970年代，在这七八十年的时间里面，电网主要还是靠煤油气、大型的水电来支撑着，风电基本上连配角都算不上。大多数的风机啊，它干的事情就是提水充电，给一些边远的牧场供电这一类的散活，参与的也是一些科研机构、小型的制造商和一些示范项目。费用的话也是来自于研发经费和政府的试点，风能的话本身比较分散又不稳定，相应的设备材料效率和这个控制手段又跟不上，所以说它其实根本就不能算是一门生意。而同一时期，我国这边的话，因为电力系统主要是以煤电和水电为主，风电几乎是空白。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及90年代末这20年期间，发生了这个石油危机，那石油危机把整个能源安全和污染推到全世界的面前。那技术上来看的话，丹麦的三叶片，上风向线路逐渐成为这一个，主流。异步发电、变桨和玻璃纤维叶片一样样改进，整个的风电机组从几十千瓦走向了兆瓦级。维斯塔斯、伯努斯这些专业的厂商就逐渐成长了起来。那么这一阶段的话，整个风机才算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生意。而同一时间，在我们这边，我们的风电厂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设备依赖进口。政府的示范项目、国际合作和特许招标的话，是行业的机会。相应的企业主要是靠许可证生产和技术吸收。那这一阶段的话，我国其实留下了一批比较懂这个行业的工程师，再加上有一批跟着项目训练出来的吊装和运维的队伍。但是整个行业的这一个终端啊，它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做，还没有研究透。到2000年、2012年的时候，欧洲的减排、美国的生产税抵免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电力需求，这三个向上的力量同时带动了整个风电机的装机往上走。与此同时，兆瓦级、变速、横频、成熟、双馈和永磁两条发电路线也并行，叶片、齿轮箱、轴承各专业的话也形成了供应链。那维斯塔斯、通用电气、西门子和格美萨是当时市场的一个主力，技术、规模、成本、融资都是市场上领先的一波。而同一阶段，我们这边是2005年的可再生能源法落地，再加上电价的支持和大型风电的基地建设，华瑞、金风、联合动力、民扬的话也是一起参与到扩产阶段。2013年到2020年这一阶段的话，是光伏成本的塌方，各国的政策开始转向拍卖，风电需要用更低的电价去竞争这个机会。那陆上机组的话也开始向更大的叶轮、更高的塔筒去走，海上的固定式机组的话则从数兆瓦爬到了10兆瓦附近。第一次，数字监控、预测性服务和长期的服务会成为利润的来源。那在这一阶段的话，西门子、格美萨和维斯塔斯、机翼通用电气在海上争夺订单。那商业模式的话，也从之前的固定设备价格改成了项目竞价。这一阶段的话，我们其实是在气疯的，因为，三美地区的装机快速也一度超过了整个电网的消纳能力，那风机的可利用小时数也被限发给压掉了，导致整个，气疯的现象是比较明显一点。那气疯出来之后的话，开发商招标的时候就开始算度电的成本。那么之后的话，就是从2021年至今啊，这个俄乌冲突让整个能源自主化成为了硬需求。所以说，在这个阶段的话，海上单机开始往10兆瓦以上继续推，叶片运输、主轴承载荷、吊装船故障损失，每一个环节都变得要求更加的严苛。陆上风电的话，主要靠一些大叶轮、高塔筒和低风速控制，把利用小时数提升。 而相应的这一个商业模式的话，也从之前的卖设备转向了卖长期的一个服务。综合来看的话，这一个机型的迭代速度还是非常的快。那么大家其实都是在追求单机的容量，追求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欧美项目的话，对融资成本、长期服务要求更高一点。中国这边的话，则比较追求快速建设、供应链完整和机型的迭代。所以说，就目前来看的话，这一个整个风电的一个行业的机会啊，其实主要还是关注未来的这个新增项目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上市公司里边做风电这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具体有哪一些细分，他们各自业务有些什么不同呢？
0: 风电行业绕不开的就是金风科技啊。金风科技从新疆成立是在1998年，当时的话只能做到六百千瓦级别，风场规模非常的小。2007年在深交所上市，2010年到香港上市。那融资通道打通之后的话，公司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当时行业里机会最大的双馈路线，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双馈路线是风轮通过齿轮箱升速带动一台高速发电机，这种结构成熟、体积小、成本比较低，是主流的一个风线。而金风科技的话，压了另外一个路线，就是直驱永磁。直驱永磁的话，风轮是直接驱动发电机，把整个齿轮箱拿掉。那么为了拿到这套技术的话，公司在2008年收购了德国的文奇斯的一个控股权。这一步来说，当时的争议是非常大的，因为齿轮箱是整个风机故障效率最高的一个部件，如果拿掉它的话，意味着少了一个大修点。但是代价的话，发电机要做得很重，而且要用稀土永磁材料做进来。那从事后来看的话，这是金风科技和同代厂商拉开差距最关键的地方。风机越造越大，整机厂商其实会越来越小，就是因为开发商在买东西的时候不是按每千瓦多少钱去算账，他是算的平准化的度电成本。因为不是说你只要看它发电走起来之后多少钱就可以了，你需要把设备造价、基础和吊装、20年的运维成本、融资利息全部加总。所以说在这过程中的话，这一个单机从4兆瓦到10兆瓦的提升过程中，对于开发商来讲的话，他需要同一个风场的机位、道路、海缆、吊装次数需要大幅的减少，这样的话能够落到成本上，对于开发商来讲的话，非设备成本就会大幅的下降。整机厂这一块的话，就需要扛一些这个工程的风险。那金风科技在2015年前后把新增吊装容量做到了全球第一。那么当时的话，金风其实除卖设备之外，开始走向卖设备加服务加资产。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大家目前也可以看到，金风的业务其实分为三块。第一个就是传统的风机制造啊，这一块的话是撑住了市场份额。第二个的话是风电服务，这是它靠存量的装机和续约提供稳定的现金流。第三个的话是风场发电和转让，那这一块的话建造好了之后，只要有人能够接手，那资产负债表就会比较轻松一点。这是那个金风科技啊。那除了金风科技之外的话，还有一家公司是这一个明阳智能。明阳智能的话是2006年在广东中山成立，2010年去陆交所，去纽交所上市，2016年私有化退市，2019年又回到了这一个 A 股。那么对于公司来讲的话，公司的标志性的就是海上风电。民阳在广东啊，他把海上大型的大机型的吊单和吊装订单和吊装量做了起来，然后几年之后的话，又把机型往16兆瓦级别漂浮式和深远海推。那金风的战场依然是陆上的大基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的话，民阳其实是错开了身位啊，在海上的场景经验、机型的大型化和设备的协同上面去做的比较好一些。最后一家公司我们选的是韵达啊，韵达是2001年是成立啊，当时是由浙江省机电研究所风电研究所转制过来的，2019年登陆了这个创业板。那么公司的这一个主要的机会的话，从营业收入上面来看，风机销售占到264亿，占到了总营收的近90%。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它还是比较吃这一个陆上场景的这一个风机的主机。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金风看的是装机存量，而明阳压的是海上，韵达的话则是压的是陆上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好，那么对于整个风电行业来说，未来的风险和机会在哪里呢？
0: 我觉得未来的话，大家可能在意的比如说像沙漠、戈壁、荒地这一些需要有一些扛住沙尘、便于运输和吊装的陆上平台。那海上和深远的话，需要单机量容量更大，老旧的机组也有一个以旧换新的一个需求。 那么从机会上来看的话，大。

0: 大家主要还是在意就是，增量啊，增量肯定是整个行业给估值的地方。但是，既然市场增量非常有限的背景之下的话，大家其实更在意的就是未来你中标的价格、在手订单的情况、设备的毛利率以及你这个质保的提款和应收款以及合同资产。中标价格、设备毛利、质保提款和经营现金流这四项的话，决定了一个公司未来的优劣。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新硕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

0: 一的价值。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半夜都转3到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4.40点，全天下跌17.11点，跌幅0.43%，成交7796.73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617.67点，全天下跌105.65点，跌幅0.77%，成交8674.75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51.41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了30.40点，跌幅2.81%，成交153.66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53%，创业板指下跌0.49%，科创综指跌1.12%，上证50最后跌0.2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955.82点，全天下跌了319.14点，跌幅1.26%。成交录得1904.8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52.99元，今天涨1.2元，涨幅0.13%。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10号，有很多朋友说教师节，是的啊，这一直说非常感谢这档节目，节目里面有很多听众朋友，不管是来电话的还是聊天的啊，还是我们线下活动网络直播能够碰到的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在这边也向各位老师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不过回头来看今天市场的表现，好像也没什么意外，对吧？因为星期四，可以这么理解吗？今天各个分类指数在万德交易软件上面形容 A 股的各个分类指数42个，只有2个是上涨的，一个是创成长0.11%，另外一个是万德的财富总指数0.06%。一直提财富总指数，虽然它的这个计算方法特别不完全能够这个看得懂了，流通市值啊、净量出量啊等等这些它也关心，但如果我们简单一点就把它理解为类似于说等权的指数，所以这个理解的话，就会使得今天看到说市场虽然收盘之后绝大多数个股待涨，上涨的股票家数非常之少，但是是不是很多个股今天的跌幅不算特别大。

今天涨的那些像创整涨的那一部分，是不是相对权重又会稍微多一点点啊？这个有一点所谓的平均效应在里面啊。但另外一方面，看看今天其实跌幅最大的是北证502.81%，刚才报了，然后微盘指数1.78%，中证20001.60%，科创200、国证2000啊，什么科创综指、深证50这些指数的跌幅超过1%。好像还好啊，如果各位手上有那些市值特别大，代表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那些相关股票，是不是照刚刚这个分类指数来算的话，今天跌的不是最凶的。但反正星期四这根 K 线也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干，你愿意的话来说说看。02162780977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倾听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在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进入到节目的主页或者进入到主播的主页，直播中的那个地方其实能够看到啊，相当于就进到了我们节目的聊天室，你可以来聊天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也包括这个公号的确啊，我还是要说，除了有维权关键词的回复以外，最近我们一直在进行招募啊，你可以选择啊发报名或者巡回，因为9月22号啊，要下个星期二，今年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我们会落户在广东中山啊，甚至就在今天。还有深圳的小伙伴来跟我联系啊，取得联系跟我说，我想来参与这个活动，听你们节目很长时间了，非常感谢支持啊！不管是你身处何方，如果你愿意到现场来的话，你愿意跟我们一起22号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一起去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如果你愿意做这个事儿的话，来找我们好吧？要么你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个人日常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或者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包包6124，全拼音字母没有大写好吧，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看看能不能在那边碰到头，在那边奔现。

0: 了解什么？
1: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

0: 跑赢那个沪深三百10%，应该还算可以吧，包老师，也不算很厉害啊。
1: 我觉得蛮厉害了，我觉得蛮厉害
0: 我自己也是蛮知足的，说实在的，而
1: 了。
0: 且我这个满仓我拿着也是心里就是，哎，怎么说呢，就是心里比较稳定的，我就觉得他，我允许他再跌50%啊，虽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而且如果是真的再下去50%的话，啊，这个应该是很好的机会了，其实，
1: 哎，那我两只股怎么选？我肯定上次问过了。一只基金你是怎么是宽基
0: 基
1: 的
0: 金
1: 指
0: 是这样，
1: 数？
0: 因为我拿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我因为我跟沪深300比嘛，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我也不一定对啊，就是沪深300好像是以前数据大概就是分红除外，大概每年有7%了，这个其实长远来看相当不错了已经，
1: 所以
0: 对吧？
1: 那只基金你选的是宽基的指数产品。
0: 就300对应的，我是这样想，但我现在我没买那个，因为我两只我就觉得这个价位我很舒服，拿着啊，就我现在还就是我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手里的票涨得还可以的，然后呢我又卖出价位是有的呢，就卖出了以后，反正我就是定死只能两只，就是如果是手里有一些那个卖掉了，就是如果手里还有一部分的，我就不能再考虑第三只，这主要是为了让我聚焦，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1: 其实
0: 然后
1: 就
0: 就是
1: 跟，
0: 那如果有还有那个，因为我定的是满仓主义嘛，那我就是那个假如现金弄出来，我觉得就放那个指数那里嘛，就类现金那种嘛，我是这么想的。
1: 哦，就相当于你把宽基指数基金变成了一个像储蓄的一个池子，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吗？
0: 因为它长期来看有7%，好像有这个数据，而且分红都不算。其实啦，普通人说实在的，就拿着这个，拿个10年20年，它长期呢是指10年20年或者20-30年以后啊，一两年这个就不好说的，你高位进低位，那你可能会亏很多，或者比如说运气好一点，对吧？一年20-30%，这都有可能，但长期是那个，反
1: 就其
0: 正
1: 实
0: 我
1: 长
0: 想
1: 期
0: 想。
1: 相信宽基指数基金要有很多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你说的，你说，放长时间来看，它的长期平均年化收益多少。但这句话并不代表每年都能有均衡的100%多少，这句话其实就有一定的门槛了，我觉得，对吧，张先生？这是
0: 对
1: 第一
0: 对
1: 个事
0: 对
1: 情。
0: 对对，
1: 第二个是，因为你为什么相信他长期能够跑赢我们自己的买卖，长期跑赢我们做绝对收益的人，是因为你相信这个300指数基金的选股方式，或者说叫这个指数编制方法，这个是能够体现。甚至也可以说，你相信 A 股是有那么多公司啊，对吧？这个，
0: 或者再高大上一点，就相信中国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
1: 对
0: 们
1: 对
0: 毕竟，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刚刚讲了，就你的选择最后是很简单，只不过手机上去敲一敲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相信的这个过程，这个前提，其实是有点难度的，或
0: 对，
1: 者说有点门槛的。
0: 就是理解了。我其实我20多年了，我真的去年才想明白，这个收益呢，今年其实10%，我是真的是挺满意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就是有些股啊，已经压得很低了，啊，再下去这个怎么说？就我的认知里面啊，这就是很好的机会，我觉得这就反正拿着挺舒服的这种感觉呢。
1: 我看到
0: 也
1: 网
0: 就是
1: 上，
0: 说这个
1: 你先
0: 就是
1: 说，你
0: 价
1: 先说。
0: 投挣钱是一个是唯一的方法，第二个呢，而且是挣的钱还真的是不少。那不是说我没挣多少，你这明摆着巴菲特段永平对吧？1000多亿美元，100多亿美元，其他的其实长期来看，敢公开站出来说的，基本上就价投，其他就
1: 好，
0: 这个对有
1: 谢
0: 点
1: 谢，
0: 绝对了，个人观点。
1: 谢谢，谢谢。因为我觉得至少
0: 好，
1: 这种方式，你觉得很开心，你舒服，对吧？或者说适合你，而且一定是赚到钱的。谢谢张先生投一个电话，谢谢您，谢谢
0: 谢
1: 您，
0: 谢鲍老师
1: 不客气，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啊。
1: 再见。张先生的电话听完呢，我真的要提一句，在网上有小伙伴提了一句这样的话：哪家基金公司的？说来查一查。我觉得其实问出这句话，就可能真没有理解张先生讲买宽基指数基金的意思在哪里。我看看，我用最短的时间再解释一下吧。这些指数啊，以前提过这件事情，除了上证指数以外，

0: 股市场的其他指数都不是全市场股价的平均价格指数。因为什么？因为其他这些指数后面都有一个数目字，比如沪深300、科创50、啊、这个上证50、中证1000，甚至于包括纳斯达克100、啊、包括这个标普500，包括就我们说的日经225，这个数目字的意思代表说，其实选择的成分股就是这些数量。沪深300的意思就是 A 股市场所有股票里面市值最大、流动性最好、最能体现 A 股价值的前300只股票。所以它每一年还有2次要调，对吧？不好的、不能代表的踢出去，好的、可以代表的要加进来。这当然了，这个调的方法之类的我们不去讨论，但我们讨论的更长的周期，就是因为这个指数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指数在新陈代谢。有很多人讲说美股很多的指数常年这个长，因为他们的那些指数曾几何时的就是成分股指数，而不是全市场个股的平均价格指数，所以它也有新陈代谢、啊、据说是上世纪90年代还是80年代，纳斯达克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已经没有任何一只我们现在心目当中认为的工业股了，不是所谓传统的制造业，它也在新陈代谢，也在更新当中。所以张先生相信300这样的指数，而针对300这样的同一个指数，各家公募基金公司都可能发某某公司的沪深300指数的 ETF 产品。你说他们有区别吗？肯定有，这个区别下次再说吧，稍微再复杂一点。但是你说区别有多大吧，也有可能差别不大、啊、所以你真的要问到我哪家基金公司的那支基金、啊、咱们没有说在一个点上、啊、也怪我啊。关于公募产品，不管是主动管理型的还是被动的宽基指数产品，我们也许在节目里面说的比较少，以后有机会可以接着聊。也欢迎各位听到这一段的话，有什么想分享的、想交流的，或者说包包你刚刚讲的，哎，我要补充，我觉得不对，来个电话，021-6278-0977。
1: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大股东欠钱不还怎么办呢？对不起，这并不是左口袋换右口袋那么简单的事儿，这可是涉及到侵害全体股东的利益。就在今年的3月中旬 ,ST 新华仅600735披露称，从2025年的8月25号至今，实控人张建华控制的新华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累计归还占用资金0元，也就是一毛不还，资金占用的具体解决方案也没有确定。大股东到底欠了上市公司多少钱呢？在去年的8月25号，新华仅曾公告称，新华仅集团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4.06亿，当时就说所占用的资金应该在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之日起的6个月内归还，但随后呢，新华仅并没有能做到按时归还占用的资金，公司在今年的2月26号起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2个月。最新的进展是，在今年的1月20号，新华仅集团及其关联方山东铝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但是新华仅称，集团及关联方占用的公司非经营性资金为普通的

0: 其他人呢？02162780977，1号线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宝宝好。
0: 哎，您好。
1: 这个时期啊，用自然界的来衡量的吧，好好说一点了。上海我以为啊，本来什么叫疼，
0: 啊，
1: 普通话怎么说呢？
0: 叫挨过去。
1: 疼对不啦？其实我对这个有一定的理解的，因为原来这个职业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把动力关掉，你汽车把动力关掉了以后，
0: 还
1: 就
0: 可
1: 是
0: 以
1: 原地不
0: 滑
1: 动了，
0: 行。
1: 原地不动了，
0: 啊啊，也
1: 不是你可以原地不动的，
0: 哦哦，也对，也对。
1: 但是你水上是不行的，
0: 啊，对的，对的。
1: 对吧？那就疼，能疼呢就跟着潮水一块疼，还有风向啊什么都会形成它的漂移漂，是吧？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特征，在什么情况下疼呢？它全是其实是那个小型水。大潮水、大汛水，还有一个小型水。小型水的特征什么呢？比如，那个海里怎么样呢？就是那个暗礁会变明礁了，会露出来了。水位低啊，水位根据潮水下去上来，它会低。现在就是什么？是潮水向低方向流，而且是疼，
0: 臀啊，
1: 疼。
0: 不，我说的
1: 不能
0: 这
1: 是，其实它不是稳啊，是疼啊，
0: 普通普不是普通话，普通话有这个字儿叫臀，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水，有这个字儿啊。
1: 我们就是习惯了以后啊，这个普通话讲不清楚了。
0: 啊，
1: 我
0: 没
1: 们这
0: 关
1: 个
0: 系，
1: 行内对吧，一讲就知道了。
0: 对，吞刚那个，
1: 啊，
0: 我这后面俩字不要说。
1: 这种情况呢，不是，对对对，这个呢，这叫否了，否。不，这个跟疼不一样了，这是否，对吧？我说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你抛锚都抛不牢，没有拉力的。如果只有借助于动力，没有动力的话，对吧？你锚也抛不牢，
0: 所以你
1: 但
0: 的
1: 是
0: 意
1: 呢，
0: 思就
1: 跑也
0: 是，
1: 跑不远。
0: 指数现在就在那囤，
1: 哎，对对
0: 是
1: 对，就
0: 吧？
1: 疼了，那就对。但是你说呢？说它没有，就是好像很平稳吧？有没有？有的地方还照样是跌的，但是它这个成交量是可以，不是海港是可以理解的啊。如果这个成交量有恐慌的话，这个成交量是八百平啊。
0: 成交量就有恐慌的话，成
1: 你
0: 交量
1: 下面
0: 会
1: 都
0: 增
1: 接
0: 加。
1: 在那里嘛？你看大部分股票开开的，不是没有人接的啊，不是跌停板一批，人家没有人接的。你扔出去好了，保证你有人接的，那成交量就会放出来嘛。但新的买盘去追上去，成交量也会放出来，上面也有的呀。你不断的给他接，不断的人家会卖出来，也会的。那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就是说，是你又扔出来的人也不够，接的人有，你扔呀，没扔出来。但是当然，主动性买盘都很听话，不要追涨，不要追涨，对不对？所以都，除了银行不大听话，对不对？听不听话的少数啊，大多数都听话了，对吧？那么这种现象，就一万六大概2年前哦。
0: 一
1: 这
0: 点
1: 个是大量了，
0: 对，
1: 现在这个量很有研究的，
0: 对，
1: 这个量再说下去还要有意义，说下去好了，没关系，说到10000也没关系，对不啦？说下去，现在的问题什么？就是恐慌的人还没有产生，是不是啊？没有产生啊，没有好好的产生，但是昨天呢，有一个统计的。今天看跌，你不能经常用那种行为学，这个金融行为学来判断啊。大多数人看跌，你开心了，今天肯定涨啊，不对吧？今天没有涨吧？
0: 对，没有
1: 就
0: 涨。
1: 昨天，绝对大多数人看空。这个是很少的啊，很少的。前一阵子大多数人是看震荡，现在转为看空了。那看空你扔呀？不能，对吧？但是买这两句话代表了什么呢？他就小仓位啊、半仓啊什么，买是不买了，割吧不割，对不啦？买嘛不买了，这个状况，我想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了，对吧？但是
0: 你干了啥？
1: 我最。

0: 样认为的。
1: 你今天干了啥？嗯，
0: 今天对吧？这个油又加了点油，加油。
1: 哦，加油。嗯，
0: 加油。
1: 嗯，
0: 这个油蛮好啊，这个。其实你看看，这个原油是买不到。
1: 嗯。那
0: 我们有 ETF 原油的呀。
1: 嗯嗯。
0: 买了弄不好了就怎么样？它只有十块钱。
1: 对。
0: 100块也不给你买了，有的只有
1: 场外的关掉，对吧？
0: 不是他没关掉，就十块钱，你要不要？
1: 对，就十块钱呀，我就
0: 十块钱你要不要？
1: 对，
0: 这个不是十块钱，你要不要？
1: 我昨天礼拜三我都已经报了 QD 的那个，
0: 那个也涨了，就是、
1: 嗯、
0: 这个 QD 的有个也涨的、
1: 嗯，对啊，我
0: 它会涨的，但是幅度两样的，因为它的内容不一样，
1: 嗯，
0: 有点什么油气啊、油啊，它的这个。这里面都有的开发的，有的搞批发的，对不啦？其实内容不一样，但是你只要涨，它肯定也会涨的。
1: 嗯，
0: 最多就是少点，对吧？另外呢，我看了看港股啊，嗯，还要差。
1: 嗯，
0: 就是他对那个信仰恒科的人的伤害是很大的。
1: 哦，哦，是吧？
0: 那哎，这个
1: 我都没看。
0: 这个不是创新药一类的，对不啦？你不能说它现在、哦、现在因为它涨过一波了，回调可以不啦？
1: 嗯，
0: 对吧？现在而且低迷的时候它不涨怎么样呢？
1: 嗯，
0: 对吧？但是恒科其实对它的很失望了。还好，我想这个左侧是我不做的，对吧？
1: 哦、
0: 我有是有的呀，很少的。
1: 嗯，
0: 这个左侧不的，我在等它，右侧没等到。但是我现在从港股来说啊，看上去啊，它银行是很硬的，今天是我们这里硬，大多数时间是港股的银行比我们硬，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非银还是有点希望的，
1: 嗯嗯，
0: 它现在的回调，我创新高的时候全部基本上都给它了，那下来呢我一点点再买，非银是有点希望的，
1: 嗯，
0: 因为这什么。这个原因呢，我自己得圆起来啊，圆起来，就是金融股啊，目前还是像硬通货一样的。
1: 嗯，
0: 现在我们的科技有女当，上海话就叫，
1: 嗯，
0: 它有软肋。你哪怕故事说出来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要它涨，它有软肋。
1: 嗯，
0: 相对于金融，哎，不要那金融看到什么老登不老登的啊。
1: 嗯嗯。
0: 金融很重要，不是我们。你看看对股，对股啊，对股的金融，
1: 金融
0: 美联储重要不重要？
1: 啊，
0: 他的头头还要总统亲自要谁来当了？
1: 啊，
0: 这个金融很重要啊。
1: 哦，
0: 美元呐、啊，加息啊，你看可以扰动全世界了。
1: 嗯嗯，
0: 对吧？都现在这个是为什么？明天又要出这个叫什么 PPI 对吧？
1: 对，没错。
0: 那是什么加息的重要指标了？什么、
1: 嗯、
0: 把全球市场都搞得温腾水一样的、
1: 嗯，
0: 对吧？你说重要不重要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okay、
0: 所以在说科技股的时候，另一个方向的可以给它对手盘的，就是金融。我们还要注意，今天下午有个会的。
1: 啊，你看了吗？
0: 我看了呀，
1: 仔细看了，
0: 我听了呀。
1: 那么慢点，这个慢点再聊吧。我们也去把原文，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先把原文读完。
0: 没那么容易消化的。
1: 先读原文，先读原文。好的。
0: 但是这个量哦，满意的，最好再小。
1: 记下来了，
0: 量绝对有问题了。
1: 记下来了，
0: 好
1: 吧？
0: 嗯、好，
1: 谢谢、
0: 嗯、再见，
1: 谢谢。哎，曲先生提到了成交量啊，当然也提到了是几点，三点啊，还是三点半的时候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各位有关注到吗？啊，有看到吗？02162780977，来三号线，我们听听王先生说说。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宝宝。
1: 哎，你说说。
2: 啊，观点没什么改变啊。嗯，这种成交量只有下去的，没有上去的。
1: 哦，真大。
2: 然后昨天美股那个也小跌一下，那么今天你看韩国那边下午还算收上来，
1: 嗯，
2: 所以下午还算好，
1: 嗯，
2: 还没跌了太厉害，
1: 嗯，
2: 否则的话可能还要再难看一点，
1: 嗯，
2: 那么基本上在这个位置韩股也是反弹到位，也是要往下的，如果美股再往下的话，我觉得向下的概率现在是越来越大，
1: 嗯，
2: 好吧，我觉得过两天应该是看到中阴线，应该是比较是比较大概率的事情。
1: 哦，
2: 啊，就这样一个态度。我还是那个，虽然啊，创业板没法操作，对吧？但是我还是看创业板，差不多大概两三周能够跌到

0: 3000点的位置，也就创业板有10%的空间。
1: 是，等等，我看一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啊，39906，现在是3338点，
0: 对，我
1: 啊，
0: 估计差不多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3000点，应该比较正常的些
1: 三
0: 时
1: 千哦，那就年限下面好多
0: 就
1: 你继续，
0: 你往下找1年半线就对了，因为年限上不去嘛。
1: 嗯，
0: 你只要上不去，就往下找1年半线什么位置？就3000点附近，那基本就按照这个方向走了，对吧？好吧，其他没什么观点更新。今天操作也不太多，就拿几手做做短线，就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好
1: 你刚刚提到的，因为我记得你昨天也提到过关于升波降波这件事情，就如
0: 吧？
1: 果它在这个位置真的是出一根中阴线或者还带点成交的，那的确就是升波了，对吧？这跟你的期指
0: 只要出
1: 交易
0: 方
1: 有
0: 向
1: 关
0: 就
1: 吗？
0: 是，稍微有点关，但大的关系不大。因为你看升波降，实际在50方向上面就是大盘股问题。因为今天你不要看，个股跌得多，但是今天大金融是硬拉的，就银行啊、券商啊，包括下午煤炭什么的，有些电力啊，就在拉大盘股。所以你看看今天大的指数你跌的跌幅比较少，就惨在就是1000、2000上面，就个股就是普跌比较现象。那现在如果说50如果是升波出方向，如果是向下的话，那就怎么讲，就形势更加恶劣，
1: 那就比
0: 就
1: 较难
0: 大
1: 看，
0: 小盘一起跌了变成，
1: 那个比较难看，
0: 对吧？所以你现在看的就是50这个地方它还愿意就是收敛到什么样的程度？一旦50出方向的话，那基本上各指数的方向就全部向下了，那现在只不过是什么大指数，300啊，那个上证啊，这种50啊，就在做抵抗的问题，就是看大盘股什么时候不拖了，或有什么就是。有些其他的信息上啊，盘面上啊，或其他盘外的一些变化，它就大盘股如果向下找方向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怎么讲，就1000指数上的空单就更加稳，就等于现在小盘股现在大盘股现在扛着，那么到时候你平空单也好，开多单也好，到时候反过来的时候，就是小盘股应该先见底，然后大盘股可能后见底，就变成这样一个关系。
1: 就是说，你心目当中不排除大盘股也有可能会下跌，但是目前好像相对确定性高一点的是小盘股的下跌，所以你的单在RIM 上面，对不对？我知道
0: 好吧，
1: 这个意思。好，行，谢谢王
0: 好，
1: 先
0: 谢
1: 生
0: 谢，
1: 啊，谢谢郝亮，再见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哎，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下啊。基米的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蛮多啊，有人在关心说 A 股到底应该跟着谁走？A 股不一向来都跟着我们自己走嘛，对吧？只不过我们一直在讨论映射这件事情，映射这个东西你怎么讨论呢？映射你连这个求证和证伪都很难，对吧？两边都放一张心电图，然后合在一起看吗？不存在。甚至于我觉得，我们会不会去把某一个指数和另外一个指数，虽然中间还隔着时差，甚至于隔着很多时差，把他们的分时图重叠在一起？其实我做过这件事儿啊，在某一些别人的推送里面我都写到过，韩国的 cosplay 指数跟科创50指数，但后来发现有些地方还不完全一样，有些地方，因为两边的交易首先有1个小时交易时差，同时，韩国 cosplay 的指数中午是不收市的，从早上一直交易到傍晚，对吧？我们中间有1个半小时，那在那段时间里面，这两边肯定是不同步的了，是吧？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就如果那么简单的去讨论说 A 股的指数一定就是照抄哪，那做股票不是太简单了吗？尤其你看的那个照抄还正好有时差的，事实上不是，甚至于可能完全不是。你去看一下各个股市的成分股的表现情况就知道了。讲过这件事情，韩国股市的第一大权重股和第二大权重股合计的市值，占到了韩国股市总市值的将近2/3，对吧？但 A 股市场呢？ A 股市场目前市值最大的那只股票的市值，占到 A 股全市值的，大概也就2%、3%左右吧。我们还可以把股票分成那么多不同的类别，大票啦、小票啦、科技啦、老登啦，是吧？还是制造业的，还是港口的，还是农业的，还今天有好多听众朋友刚刚都在提这件事儿，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蒋关磊，在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跟我们说今天的盘面，你们怎么分析？
2: 今天的盘面收盘分析了一下，看了一下，整体今天的成交量，然后来到了这个成交金额来到1.66万亿，然后创了基本是今年年内的一个新低吧。因为收盘大概整理了一下，今年成交金额最低的两天，一个是4月7号，一个是今天，然后整体就是科技这一边。然后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破位下行的一个趋势，然后带动这个深圳成指、创业板指，甚至是这个科创五零指数，然后都是同步走低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资金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防守端，就是像这个银行，还有这个电力、煤炭等等这些，就是偏高股息红利的一些方向去走。那整体市场就是呈现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盘面总体来讲的话，就是短线如果要操作短线的话，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整体就是明显的一些大资金可能会偏防守因为明天可能也是这个美国的 CPI 数据公布，然后包括下周的这个美联储会议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市场在缩量，而且 A 股这个在这个量化资金监管就是受进一步这个。就是那个 L2 数据，就是不能够托管之类的这些监管情况下，市场成交量进一步下行，进一步下行，同时 A 股又出现了这个周线、日线级别的一个短线破位的一个趋势，所以整体短线可操作性不是太强，整体这样子。
1: 所以

0: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半夜都转3到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4.40点，全天跌0.43%。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617.67点，全天下跌0.7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51.41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2.8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954.47点，全天下跌320.49点，跌幅在1.27%，成交1988.6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52.99块，今天涨了1.2块，涨幅0.13%。
3: 第一财经广播，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
2: 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在意识到说，是的，在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20-30年，很多人的这个家庭财富的增加是跟房子有关系的，那么今天继续朝前方往接下去去看，往未来去看的话，会在哪里，会不会也有后一段的另外一种样子的时代的红利。而回头其实你会发现，有好多的一些政策呀、法规呀，或者市场的一些这个监管的方，都在把这个路往这方面去铺。关键是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还是要提一下的，是的，没错，在下个星期二9月22号啊，今年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我们会落地广东中山，当天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愿意一起来啊。事实上我发现现在有两波啊，有一波是从上海长三角，有些小伙伴说我们想出发啊，想一块去，还有一波在广东当地的听众朋友啊，其实范围很大啊，我说过连惠州、深圳啊、广州、佛山、珠海啊，包括中山本地的听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在联系啊。我们如果就想在一起碰个头啊，打个照面啊，一起甚至吃个饭、聊个天，对不对啊？同时还能够参与到活动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或者直接加我的微信吧，包6124啊，全字母拼音没有大写啊，及时来跟您取得联系，咱们在那边奔个线，好吧？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8: 谢谢。
9: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

0: 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哎，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包包好，
2: 哎，浩当兄，你说说。

0: 先说一下吧，就是主要盈利的其实都比较平均嘛，盈利的方向，一个是农林牧渔，第二个是医药，第三个是交通运输，第四个是油气，其实都是很平均的，剩下的一二三五六七，大概也就是也是基本上是2.53这种比例，最后就是。恭喜一下那个沈博熬汤成功，
1: 哎，不是，
0: 然后，
1: 那你先说，你先说，
0: 但是，今天那个他就是学我们嘛，这个事情怎么说呢？要批评一下，
1: 不是要批评
0: 因为
1: 谁？
0: 今天批评沈博
1: 啊，怎么了？
0: 他学我们那个回手套的那个。叫法，跌停去接了嘛？
1: 啊，是吧？
0: 不是什么股票都能用这招的，也要看一下，稍微看一下，也可能我说错了，但是这种，因为他看到我今天干了一个这个活吧，因为我不能说，但是还是有区别的，要分一分。
1: 我大概听懂了，但是听众朋友没听懂。就说白了，就是就不同招数的这个投资人，要是在一起聊天的话，其实你蛮容易会被另外一种招式而影响到的，是这个样子吧？对吧？我要做长线的，我每天看着你跟你聊天的话，我肯定也想去动动短线的这个瘾头在里面。但啊，可是我前面还是要问你，农业、医药、交通运输、油气，到目就说你，就你今年的 KPI，有朋友在问 KPI 是多少？我刚现在是啊多少？二十，今年。再提前到9月10号把全年的这个任务先完成了，后面就是赚那个小菜铜，懂滴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是吧？那
0: 再
1: 么，
0: 来就是做，就是有个目标嘛，就是降波、降仓、降风险，这三个方向吧。
1: 好，这句话我先等一等，我先放一放。你的这四块的这个收益。就我怎么感觉，既没有科技，又没有我心目当中的所谓的老登，就你大概是怎么做的？你愿意说两句吗？
0: 就平铺嘛，摊大饼的那个方式。
1: 然后怎么选出来的呢？
0: 什么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吧，比如说沈博说一个股票好，熬糖先买一点看看能不能赚钱，适不适合我。然后比如说嘎米再说一个，包括我自己，包括结合自己的一些选股方法嘛，选出来一些标的嘛，比如说油气啊什么。
1: 你的选股方法是什么？图形、基本面，还是都有？
0: 其实都有，还有就是，比如说，跟林上林先生交流过那个半年报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增长率嘛，
1: 业绩
0: 就
1: 比
0: 是
1: 较以
0: 全年
1: 后，
0: 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啊，然后我们测下来，用了几个 AI 的那个软件。同比都是增长很厉害，就是近几年来很少见到。具体数字大概是一个是17到19吧，还有一个是6到7嘛。
1: 就是半年报体现的它的最近的业绩增长的速度是这个，
0: 对，
1: 是比较
0: 市
1: 少
0: 场
1: 见。
0: 5000多家啊，就是加个总数嘛，总数加出来的，不是单看一个。
1: 我听得懂这意思。我
0: 就是
1: 插播
0: 总
1: 一，
0: 量上是增长的，所以前面好像他们都比较悲观，我又有点好像，我其实比较乐观，但是因为现在我的这个位置，导致我有可能往下看了，比如说浩亮他说有一个周线，那我蹲一蹲吧，还是
1: 不，
0: 有可
1: 等
0: 能，
1: 等，你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对 A 股是乐观的，但是因为
0: 对。
1: 不管是最近大家在关心或者怎么样，所以你打算要三降，是这个样子吗？
0: 对，因为我完成 KPI 肯定是要三降的，
1: 好啊，然后我就问你，对你三
0: 这
1: 你
0: 个
1: 的
0: 是因
1: 降
0: 为
1: 波，
0: 位置的关系，并不是说我对市场的看法有改变，
1: 听懂，
0: 然后我可能将来下面做就是各种去试错嘛，还是老样子，继续去试错嘛， 找自己合适的东西去做嘛。

0: 所以现在布了很多东西，比如说饮料，
1: 比如说饮料啊，
0: 比如说饮料、维生素、
1: 维生素啊，
0: 香精，就反正乱七八糟一堆，看
1: 香精，
0: 哪个方向更适合自己。
1: 香精其实也是类似于食品添加了，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不是还去过
0: 也
1: 苏州某一家公司，也是算这种什么食
0: 它是
1: 品
0: 食
1: 添？
0: 品类的，有一种是用的。
1: 哦，对对对对对，不是食用的香精，对对对对，我
0: 对
1: 听懂，
0: 的，对
1: 那
0: 的，
1: 也是化工的某一个分支。OK，好，还有
0: 啊，
1: 吗？
0: 分支，还有港口，
1: 港口
0: 说的
1: 啊，
0: 前面说的多了，然后铁路，
1: 铁路啊，
0: 还有什么？还有医药还是有的，游戏，
1: 还有游戏，
0: 啊，就
1: OK。
0: 是相对偏红利一点，因为游戏因为也是增长的嘛，从数据上看，游戏还是增长的。大概就选了一个不是增长的行业是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1: 没
0: 反正
1: 关系。
0: 也是选了七八个行业，有一个没增长，其他都是增长
1: 所以就我大概再捋一捋，你相当于通过一部分的中报，包括其实相当于是连续跟踪了，因为让 AI 搜集数据嘛，对吧？TTM 的连续几个的一些财报数据来看。不同的行业，哪些行业的规模、净利润啊、业绩啊是在增长的？那么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通过一些什么盘口啊或者形态啊，选一些相关的个股，接下来平
0: 对，
1: 铺，
0: 综合
1: 对
0: 判
1: 吧？
0: 断一下，主要是看自己适不适配。
1: 那你刚刚说的三降，降波、降仓位、降杠杆，这个具体还有别的什么体现吗？有没有什么做点什么
0: 比
1: 期
0: 如
1: 指
0: 说，
1: 啊什
0: 把
1: 么？
0: 高风险的标的去掉一点，涨得比较多的高风险的标的去掉一点，然后仓位嘛，相对的稍微调了一下，现在大概只有7成左右，
1: 那还是
0: 希望调到。希望跳到五层，最低跳到2层嘛，反正2到8、5是中间嘛。
1: 不是像你要是调到这样的仓位的话，你钱都干嘛去打？打204001
0: 2040001呀，开盘就打2040001呀。先管住手嘛，先冷静几天嘛，
1: 也
0: 然
1: 对，
0: 后选标的嘛，主要啊，然后那个降波、降仓、降风险啊，基本上就这样吧。
1: 这个我还写降杠杆呢，你这个都已经没杠杆了，对吧？
0: 没，基本没杠杆。
1: 好，谢谢浩荡兄啊，我也都记下来了，我也都又拓展了我的认知啊，好的。
0: 然后我觉得明天还是会反弹的，
1: 什么意思？怎么样的盘感？
0: 就是因为今天跌的比较多了嘛，然后明天是周五嘛，今天是战术性的，就是习惯性的下跌嘛，并不是说真的是很差的消息或者怎么样。还是一个在震荡区间吧，过于悲观了，好像现在。
1: 就照这样讲的话，就是有朋友跟我讲的，现在因为有了量化，所以即便有些妖股都会某一天跌停，第二天再拉起来的。所以大盘这样的话，好像也可以理解，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没有很悲观。
1: 好，谢谢蔡先生，我们就聊这些，就聊这些，谢谢你，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开盘后的30分钟啊，是全天流动性最集中的时段。很多真正的高手啊，一天中大部分的操作往往都发生在开盘这30分钟。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开盘30分钟需要重点关注的4种走势。第一，开盘如果快速拉升啊，随后缩量回踩均价线，不破均价线再次上涨，量能逐级放大，这是资金有序进场、有承接的真强势，是最健康的走势。这里的关键啊，不在于涨，而在于回踩不破。相反啊，如果一路直线上涨不回踩，量放得很猛，这种走势啊，往往是短线资金一口气推到顶，很。

0: 容易透支全年的上涨空间，午后啊很容易回落。第二，如果集合竞价高开，最后一分钟还放量上冲，但开盘后却一路阴跌，反弹啊量能也是微缩的，这是典型的啊利用集合竞价诱跌的走势，要特别小心。相反啊，如果开盘跌破均价线后能快速拉回均价线上方，这可能啊只是在洗盘，后面还有戏。第三，如果前一天是炸板或烂板的，今天本该高开的但只是小幅低开，开盘后又能快速翻红，放量站上均价线，这是典型的弱转强，有些股票啊都曾有过这种走势，可重点关注。第四，如果开盘即弱势啊，反弹时均价线一直在压掉价格，这日走势啊基本上全面都偏弱，注意反弹先减仓。以上这种走势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啊，关注一下混合型基金净营收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精英转型动力，预支税9.02%；第二位是信奥优势行业，预支税8.47%；第三位是信奥优势产业，预支税8.44%；第四位是信奥匠心严选，预支税8.39%；第五位华夏数字产业，预支税7.88%。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国泰的科创板两年定开-8.98%；第二位永盈数字经济智选-8.82%；第三位安联中国成长-8.26%；第四位是银华的汇享三年期定开-7.97%；第五位工银的新能源先锋-7.78%。
3: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01分6厘，跌0.17%，期权成交面额143亿34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1亿5130万，合约总成交46316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07%，总持仓128500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7%。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61分7厘，跌0.43%，期权成交面额269亿845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3320万，合约总成交55610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3%，总持仓114360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74%。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74厘，跌0.55%，期权成交面额758亿8010万元，期限成交比0.27，权利金成交金额12亿6960万，合约总成交97万095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68%，总持仓143435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78%。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1.65分9厘，跌0.72%，期权成交面额397亿4090万元，期限成交比0.69%，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8660万，合约总成交201万385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7.87%，总持仓269392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74%。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聊的内容特别多啊，蜻蜓平台上面非常感谢天地人和前面其实列了很多的相关数据，是的啊，因为接着前面蔡先生讲的嘛，中报我昨天推送还写这一句啊，接下来如果大家真的没什么事可干，没读完中报的可以继续去读嘛，如果不自己读的话交给 AI 去读也没有毛病嘛，是吧，让他去统计一下。天地人和跟我说，他说其实 去年他的原话是去年扣非为负的1254家，今年扣非为

负的增加了2%，其实就指的就是扣非净利润为负值的上市公司，5500家里面有1254家。扣非净利润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产生的净利润，也就是这家企业的主业到底挣钱不挣钱，对吧？扣非为负，那这家公司这个主业压根不挣钱，这事情就比较讨厌啊。而去年现金流为负的一共1831家，今年到目前现金流为负的，就是经营性现金流啊，为负的1942家，比去年也增加2%。第三个，他说股价低于去年收盘价的5500家公司里面，现在有3333家。当然这些数据我也没有去求证过啊，不过谢谢天地人和用这样的视角完整看待市场的相关表现来看待这些。后面还有一些相关数据啊，各位也可以去上蜻蜓看一下。这是不是我们我被投资

0: 那么您得出这个观点以后，对您的操作有什么帮助吗？
1: 有帮助的了。
0: 就
1: 你
0: 是
1: 如
0: 不
1: 果
0: 要去
1: 是
0: 找那些继续下去的股票了。
1: 下去的，不要去看了，它上来还是反弹。你这个反弹抓得好吧？抓得不好，你进去它又下去，你还是套着。你要有可能要往上涨的股票，那么你去里面去稍
0: 那
1: 微
0: 您现在买的股
1: 机会
0: 票是
1: 大。
0: 往上涨的股票，对吧？
1: 对的，往下的
0: 哦，
1: 我肯定是不会选的。
0: 哦，
1: 他
0: 明白了。
1: 如果他说下去有10%反弹的，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反弹，我
0: 他
1: 不
0: 怎
1: 知
0: 么
1: 道
0: 会
1: 你
0: 跟
1: 进
0: 你
1: 去了。
0: 说这个话呢？他要跟你说10%能反弹，我就先进去了，9%我就跑了。
1: 不是啊，他说的10%，如果明天再下去，再下去
0: 他怎么跟你说
1: 带来
0: 出
1: 了
0: 来的？
1: 10%的反弹，你也是输掉的，
0: 是
1: 因为这个比
0: 天
1: 赛。
0: 上飘过一句话，是吧？明天10%，好的。
1: 不是，你现在这个有的股票这个底你不知道，它20块能跌到你15块，10块都行，5块都行。后面有的事情，上市公司的里面你们搞不清楚的。
0: 所以曹师傅，您刚刚讲到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承认我们不知道，比承认我们知道是要难很多的。谢谢您啊，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

0: 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如果股市可以对您的那个家庭或者说是一些投资方面有更多的一个促进，将来的话你会在这个投资路上面再深入一些吗？再勇敢一点吗？
4: 会的，会的。就是如果趋势一旦走出来的话呢，会多一些投入的。其实呢，我包括我周边也接触一些嘛，那个还是上海人居多嘛，那就是说大家都是蛮有投资意识的。而且在一起经常也会稍微聊一聊啊，看法什么的，其实大家对股市还是有期望，对这个管理层啊，包括那个从行业里边还是有期望，而且现在企业嘛，高质量的企业也越来越多，投资这一块应该是，大家还是有期待。就是看能不能走出寒冬，就是如果是有一个趋势性出来的话，大家都会不错。而且我确实还是，有一些科创投资的这个企业的一些股票，还是有一些
3: 拿着的，
4: 拿着的，所以说也是期待，能有一些表现。
3: 今年2019年开年的时候呢，我们领导也在说，我们肯定都要对生活要有一个向上的积极的心态，总是希望说这个不管是市场也好还是经济也好都是要往上走的。那既然如果说市场真的走好了，那可能我们会适当的调整我们这个投资的方向，或者把这个比例调整一下。那如果股市比别的那个其他的投资的渠道都要好，那我们肯定会，对吧，多投入一些，这也很正常。
5: 如果要是我想的话，还是勇敢一点吧。爸爸我爱你。
4: 好，谢谢我的乖女儿。
3: 希望大家在2019年的时候，在市场上也好，在工作上也好，在生活上也好，都收获各自美满的一些经验和幸福。谢谢。
4: 很感谢第一财经广播，应该说第一财经广播就像个伙伴一样，天天伴着我们早晨一起上班，晚上一起下班，确实是节目办得很好，很贴近老百姓，也能让我们这些平凡人呢能走进直播间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还是对中国股市充满了希望，希望这个大家一起努力，管理层加强管理，一起就是能让大家投资者赚到钱。
6: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那尤其在今天这个日子啊，大家会互道一声尊称，对吧？老师好，老师节日快乐，但就像4点钟节目一开始提到的一样，是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得其善者而从之，是吧？后面好像还有一句啊，在很小的时候去把他们这些都背过。在节目里面曾经也提过这句话啊，也非常，别说各位，我也非常感谢这档节目，也正因为有这个12年，这档节目让我也学到了很多啊，让我在思考，哎，怎么做股票节目呀？怎么做股票呀？还有股票是什么？今天来看待还有好多事情，的确跟当初想法视角也有些不同。当然了，运气也蛮好，账户也可能会有些不同。各位呢？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6: 哎，你好。
7: 细心观盘的股民都知道，明天之后呢，将进入农历8月，又是一个庆祝丰收的好日子。盘口上看呢，3986。再次展开 IBC 调整，落点呢在3930，3930上涨到3951，上涨了21个点，回调0.809，恰好呢落在今天的3934点。再看量能。

0: 变化啊，元月14号，上证单日放量是1.6万亿，今天呢一减半，按照背离与周期、趋势与浪形的程序看，变盘在眼前。本周呢是第18周和第8周的重合日，好不好？不要错过机会。
1: 明天因为8月初1，对吧？
0: 明天你就
1: 对啊，八月
0: 我们
1: 头一
0: 说
1: 天，
0: 八月
1: 农
0: 农
1: 历
0: 历
1: 八月初一啊，所以
0: 对
1: 我说，
0: 下个星期就正式就是八农历八月的交割这个
1: 农历
0: 交
1: 八
0: 易
1: 月
0: 日
1: 的
0: 对
1: 交易开
0: 吧？
1: 始
0: 交
1: 了
0: 易日
1: 啊！
0: 对交易日对吧？
1: 好好好，严肃
0: 是
1: 了，严
0: 吧？
1: 肃了，谢谢米先生，哎，再见，再见。网上看到一位朋友啊，还没来得及打字，我就直接说吧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朋友说，我说句小心眼的话，我希望在这个市场里面，除我以外，其他股民啊，这个关注的越来越不好，这样我才能够赚钱。我理解你的意思，对吧？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你说了这句话，就代表其实你在赚市场博弈的钱，对不对？我们一直讲嘛，市场有两种投资方式，两种钱赚，一种就是我赚的就是别人亏的。另外一种，我赚的跟你亏的没有半毛钱关系，我赚的是那家企业在逐渐生意越来越好的同时，一方面他分给我的，另外一方面是同样也看到了那家企业好，所以买进来推高它的股价的钱，所以并不是别人亏的。也就是说，这个市场里面除了有零和博弈以外，有正和博弈的可能，但是恰恰就是如此，你这么想的。这种博弈的方式，当这个市场有量化，而且越来越多有量化的话，即便除我以外，其他人都做得没我好，但是他们亏的钱并不一定能进我的口袋，也有可能他们亏的钱加上我偶尔亏的钱都进了量化的口袋，所以你那条路可能走起来很难。02162780977啊，4号线，哎，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哎。
2: 今天大盘还是跌了啊，跌的虽然不多，但是跌的股票还是蛮多的。我
1: 对，
2: 个人认为现在市场怎么讲，反正3700点左右吧，3700点左右的话，重金我个人认为指数，应该是往上，就是缓慢的抬升。但是抬升情况下面，个股不排除有的股票会跌创新低。
1: 不，等等，您刚刚已经3700点了，是吗？还是三千九百？
2: 3900点左右吧。
1: 3900点左右啊？
2: 对对，
1: 会往下吗？我们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都觉得是，
2: 我个人认为，你说，暴跌，我觉得好像据我自己观察，以中报的整个判断，我觉得指数上面，会跌，但是不会跌得那么离谱。对，因为有限，我个人认为，指数有限，但个股无限。
1: 指数有限的，对，那肯定，那肯定，对的，
2: 对。
1: 对的，因为个股就变成各个小概率的事件，对不对？
2: 啊，对。
1: 小概率的一定有这个破产清算的，一定有退市
2: 也
1: 的，一
2: 退
1: 定
2: 市
1: 有
2: 的，对，
1: 退完了以后你想去维权都没有找回钱来的，这种可能性一定会有的了，对不对？
2: 肯定有。对，市场现在将近6000只股票
1: 对
2: 了，
1: 呀，就
2: 不
1: 是。
2: 可能像过去600只、六或者一两千只股票那种七涨攻跌，是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了。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真的时不我待呀，必须要练好内功呀。有时候就是这样想。
2: 对，说对，是这个意思。
1: 但是像我们今天好几位听众都提，就至少我们短线来讲，短线来讲，说今天市场这样的情况，真的跌到3700、3600、3500，你心里的承受，或者说你会觉得说不可能，还是无所谓，还是怎么样？有选项吗？
2: 我个人觉得跌到3600的话，我觉得概率比较小。但如果真的跌了3600，我觉得好股票就要去研究怎么是个去买了。是这个意思。对对，但是可能现实不会给你3600入场机会。
1: 这话都，就你这种想法的人，就永远觉得说我不是市场最聪明的，一定有比我聪明的，对吧？是这个，如果真的有，你会怎么选？你愿意说说看吗？我不讨论你现在选了什么或者怎么样，如果真有，
2: 就
1: 你
2: 是
1: 的
2: 大
1: 选
2: 方
1: 择，
2: 向是吧？
1: 对对，或者是
2: 我觉得，
1: 哪怕是小细节，有什么
2: 我
1: 样
2: 觉
1: 的
2: 得
1: 阈
2: 如果
1: 值？
2: 它是真的会跌到3600，我觉得那是脉冲式的。接下来之后，你如果在那个点，比如到了这个反弹点了，你不去提前把股票选好，或者说一些高弹性的一些业绩，可以说有又有概念，又有就是业绩能够反正有琢磨的这些股票吧，你不能 在这个点触达力方把它买进去，我觉得这个机会对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嗯
1: 嗯，
2: 对，这个是一个瞬间的，就不一般人根本就掌握不了，也去捕捉不了的一个机会。嗯，
1: 那我再问的直白点吧，我觉得您也在就是您走在外围就没有扎进来。如果真的，当然了，这个东西有类比性，上证指数要到3500点、3600点，那事实上还不知道科创呀、创业板对吧会到多少。如果真那样的话，你会手上再去增加点科技的股票吗？或者增加点什么？
2: 如果是它真的能触达这个点，那么我会把我跟踪的股票会适当的加一点仓位进去，但只是适当。嗯，
1: 只是适当是因为您日常的风险偏好度就相对就高一点。
2: 对，我不可能把所有资金放在这个高风险资产当中，
1: 就不会把手上的这个钱全都买成股票，而是一定会，
2: 对
1: 吧？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嗯，
2: 然后适当的会加一点点仓位，
1: 就加一点，
2: 只是市场捡漏的一部分仓位。当然，它涨上去了，我肯定要把地方仓位就要把它释放出来了。嗯，
1: 啊，
2: 对，我觉得市场是给我了一个捡漏的机会，当然这个捡漏机会我抓了之后，我要把它变现了，我不能说捡漏了，我还把它拽在手里面，这不可能的。嗯，
1: 就不。想好是短的，我就是短的，别把短的做成长的，那就是
2: 短时间给你的一个捡漏的机会。对，
1: 有这生活当中很多东西，我想的就是桌上一道菜，结果做了一锅，我难道拿它当主食吃吗？这就是两件事情了，对不
2: 对？
1: 对。哎，那再多问您一下，因为我记得王先生其实是会手上有一些类似于债券基金啊或者之类的，对吧？那债券的目前的情况，因为大家不是都在聊前段时间在聊美债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人民币债券跟美元债券的这个关联度会不会也像他那样价格下跌利率上升或者之类，会有这样吗？或者您相应的会去在债券的仓位配置里面去做一些调整吗？我问问你。
2: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债券跟以美元计价债券还是有区别的，我个人买的还是以国内为主，国内为主，像债券都比较低嘛，但债券它是债券，它不可能是股票高，所谓的高风险高收益，债券是只在一个区间内做一个很小波动。所以说我个人对国内的债券配置是把手中的资产作为一种就是说灵活配置的保底的资产放进去的。但如果是美方，像美国现在降息，但降息降喊了很多，现在这个息差还是比较明显。我觉得如果有就是说你能承受就汇率波动，那么是可以适当的去买一些挂钩的一些这个 QDR 的一些债券产品可以买。对，
1: 因为
2: 对
1: 我忘了是昨天还是前天有小伙伴来电话，他还提他关注的，当然他关注的是美元的那些短债，并不是长债，对吧？长债因为就好像大家抛的很多，所以它收益率会比较高，但是它的这个债券的价格在往下走，那短债的话可能相对不一样。您这边的话相对，那您看的其实也是一个什么，就类似于说人民币的利率逐渐还是要下行的一个趋势，所以它的价格会往上，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我个人觉得国内的这个债券嘛，就是说它现在不是已经谈了6点几嘛，我觉得我觉得作为区间吧，你指望它谈多高也不可能，指望点多低也不可能，我觉得它在一个区间内如果掌握好的话，挣一点小钱可以的。
1: 那什么没听清最后半句，
2: 我说在一个区间内波动，我觉得你挣一点小钱是可以的。
1: 但是债券的，因为你肯定买的是一些债券基金啊或者之类的，
2: 对对，
1: 他们也有分红啊什么的这些吗？
2: 也有
1: 是吧？
2: 有分红，但是很少，有的基金可能不分红。对，但有的基金它比如说它今年收益相对好一点，它可能会适当的分一点，但这个是只是适当的。
1: 所以就是它原则上就是固收嘛，对吧？
2: 对对对。
1: 那它的固收其实现在大概或者说您手上的持仓大概一年的多少，三个点还是几个点？
2: 比如我这个是3年期的，3年下来平均的债券，国内债券在3%几左右。
1: 三点几？
2: 对对对。
1: 就票息。
2: 三点几比现在的这个定期定存款，包括一些理财产品要高不少了，要高一个点了要。
1: 对的，是的，是的。
2: 对，我觉得这种收益在跟当下市场比，而且是我3年前买的产品，能保证现在这个水平，我觉得已经跑赢市场当中大部分的这个债券了。
1: 对，你照这样讲的话，其实你买的还是债券基金，它的底层资产是债券。
2: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我在节目里面提过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部分投资人现在还去买银行理财产品，希望银行给他的理财产品是相对无风险的，那个大概只能有1.8%或者之类的，
2: 那很低，保本的很低的，
1: 对吧？对吧？就也不叫保本吧，就是说就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无风险的收益1.8%。 1.5 这种样子，对吧？但是
2: 都没有，有的都没有。
1: 哎，对，我就说，但是有朋友跟我讲说，

0: 银行客户的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大概要在三，那这中间是完全不能弥合的差距，
1: 那肯定是的，
0: 对
1: 对，
0: 吧？但是你买的是债券基金，可是你买债券基金的话，你心里要承受的是看到它的净值的波动率，这是你要忍得住的东西。
1: 对，我3年前买的，我现在肯定是，就是说它的时间点不一样嘛。如果现在买的话，肯定就二。那我提前买的话，我现在已经果实一个点，果实利差已经进来了。我虽然它里面保证收益啊，但是我最起码我在3年前我主动介入一个相对低风险的资产，而且这种低风险资产，1年、2年、3年到现在还保持一个跑赢市场当中的一个总体水平，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0: 我理解，
1: 对，
0: 甚至于包括一部分的就是带理财属性的保险产品，对吧？你在比
1: 那
0: 较
1: 更
0: 早
1: 好，
0: 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因为利率相对比较高，所以你在比较早的时间节点介入进去的话，它的收益到现在还是按照当时买的那个利率的收益
1: 对，所谓
0: 来
1: 锁
0: 定。
1: 定利率嘛，
0: 也真是，好，好，好，
1: 啊，
0: 谢谢王先，因为我觉得，就怎么讲，它虽然不是股票这件事儿，但，
1: 对，它投资范畴里面的一个别类，对，
0: 对的，啊，有机会我们再做一些这样
1: 可
0: 的
1: 以，
0: 分享，好吧？谢谢王先生，谢
1: 好，
0: 谢您，
1: 再见，好。
0: 再见，再见，是啊，这也就是我们当年讲嘛，就这个节目我们不叫股票大家谈，对吧？我们叫股市大家谈，对啊，既然有市，这个 exchange 啊，这个交易所。那其实这些东西本身，它的底层资产都在交易所里面进行交易，对吧？所以在节目里面，如果各位碰到，比如说聊聊股票、聊基金啊、聊债券，对吧？甚至还有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来聊期指、来聊期权这些，这都是本身在这个 exchange，在这个交易所市场范畴里面，在股市的这个范畴里面的，但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今天我们的投资理财的选择。比当年啊要多很多，可是呢，又因为好像多得太多啊，大家来不及把它们一样一样都搞清楚啊，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又会犯难。如果你觉得有哪一样东西相对来讲犯难，你也可以讲讲看，好吧？有时候我觉得搞清楚最重要的点就是说定义呗，对吧？就像股票是什么啊，债券是什么，公募基金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也有责任啊，在节目里面去做更多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和分享啊，也看看大家需要些什么啊，缺一些什么样的，我们来做更多的交流。今天节目的尾声要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海俊。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这个很多朋友都已经讲了，成交量已经萎缩到了好像今年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位，对不对？你干嘛叹气？
2: 成交量你说低还低和不低？你和9、20之前比呢？
0: 但就说，哎，就我问一下海俊，你的这个看这件事情的视角，你现在看当下的这个行情，会不会一竿子就知道2024年的9月18号或者9月24号，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2年一个周期
2: 没有，我从来不这么看。我对于这个股市的成交量来讲，我们先说成交量。成交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就是拿成熟市场的平均数的成交量，差不多是什么样一个比例？咱们再回到咱们中国的市场的比例关系。比如说，美国市场它的成交量大概是整个市场市值每天的成交量是整个市场的1.5%。
0: 1.5%，
2: 对，也就是说100万亿一天是1.5万亿左右的成交量。那如果说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是一样成熟的，那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的成交量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大概是1.75万亿左右，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成交量。投资者应该明白，我们说的1.75万亿是个平均数，每年都有差，每年都有高和有低，有低有高，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基本上作为一个平均，也就是说我们的基准就是1.75万亿左右。那我认为高于1.75万亿，或者是到达2万亿、2.5万亿、3万亿，哎，热就像发烧一样，越烧越高，42度、43度、44度，对吧？
0: 这个就有
2: 那
0: 热
2: 如
0: 度
2: 果
0: 了，
2: 说是，哎，对，到如果说低于1.75万亿，到了1.5万亿、1万亿以下、6万亿以下的话，那就是浑身冰冷，快冻僵了。哎，我是这样的做一个判断。所以说，有些投资者会问我，就是昨天也是问我，说成交量，回调了。我说，首先一点呢是什么？就是咱们中国资本市场经济，它不是数学，1+1就是等于2，它是一个比较学，就是你要找个参照物。如果说你参照前期的3.5万亿， 高低了，低太多了，低干掉一半。
0: 嗯嗯，
2: 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是一点七五万亿放在一年当中的平均交易量来看的话，其实我认为也不低啊。
0: 嗯嗯嗯，
2: 大家想一想，对吗？
0: 嗯，
2: 所以说就是说，还是我们上一期咱们两个人聊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问题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如果说你从自身的角度，我亏了，因为成交量跌了，因为股市跌了，所以说我亏了，那我觉得这个成交量太低了，那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看。
0: 嗯，
2: 但是如果说我们作为财经人士，或者咱们两个人作为嘉宾是局外人的话，
0: 嗯，
2: 那我认为这个成交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很正常的一个成交量。
0: 嗯，
2: 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你让我怎么评价这个成交量呢？如果说我是股民的话，我就觉得太低了，因为市场没有那么多涨停板，市场没有那么多热点。但是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监管者，比如说我作为市场上交所证监会，或者是咱们的市场参与者，或者我作为专业的一个财经博主或者财经的人士来看的话，哎呀，还好哎，
0: 嗯，
2: 1.5%的换手率还是真是不错的一个成交量，大家想想对吗？
0: 对，你看海俊，你刚刚说这些，我脑子里面就在想，你这样讲并不代表用无为的视角来看待，而是用拓展的视角来告诉我们，它本该如此，
2: 嗯，
0: 怎样，
2: 对，
0: 或者它客观该是怎样，这跟我们去理解它是怎样，这是两件事情，对不对？
2: 两件事情，
0: 否则我们特别容易井底之蛙，说难听一点，对不对？
2: 嗯，对，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0: 嗯，
2: 还是从你个人的微观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两个人答案是不一样。
0: 对，没错，没错。好，这是关于成交量的这件事。哎，那我下面要问再一个问，就关于指数位置。就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关心，今天我们两个小时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提，现在是3900，4000到底到不了啊，这波会不会到3700，到3600，到3500？你不要给我一个特别感觉虚无的视角，给我一个积极点的视角，好不好？
2: 我不认为会到3700、3600，我也不认为会到3800。我认为今年年底的话，市场大概回到4200、4300左右，也许可能性更大。
0: 哦，
2: 我是这样看的，我一直认为，就是我在无论是在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还是自己写文章，我都说了，咱们中国资本市场应该走出一段比较漫长的慢牛。但是这个慢牛的慢，不是大家所想的一天涨五点，而是这个慢牛的话，也许今年2026年就是一个震荡市，也许到了年末的时候，咱们这个市场就涨了100点、200点。我认为这也是个慢牛。
0: 嗯嗯嗯。
2: 哎，这也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无为到有为的问题啊，就是你如何看待这个市场？就是。你那么我这个市场能不能跌到3600？我建议跌到3700，大家赶快买股票。我个人建议哈，那如果这个市场属于是正常的慢牛市场的话，应该到年底左右应该在4100、4200、4300。具体点位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仙。
0: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认为我不看空这个市场。但是咱们两个人，我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过，你认为指数是涨的或者是慢牛的，也不代表你手上持有的股票是涨。
0: 对啊，对，没错。没错，
2: 大家好好想一想，就是很多投资者就会先问老师这个大盘怎么样，然后再问我的个股怎么样。我就想说的是，指数哪怕涨到5000点，5000点也有股票退市。
0: 嗯，对对。
2: 那我问你，问投资者，就股指涨和你的股票之间有关系吗？没关系，除非你买沪深300。
0: 嗯嗯嗯，对，
2: 对吧？
0: 对。
2: 所以说我个人上认为对这个指数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认为现在到今年年底，这个市场还是应该回到4200、4300，或者是更高一个点位。
0: 好，
2: 我觉得是对于咱们中国经济还是有用的。
0: 好，谢谢谢谢海俊。听海俊说完了，我就知道，
2: 哎，
0: 我要去一个升学率高的学校，但不代表进去了以后我也能够进那个好的大学。这跟自己努力要有关系，不是单单跟学校有关。
2: 高考过，不可能所有人都进清华北大，你开玩笑的呢。
0: 谢谢谢谢城东证券的山海俊，谢谢海俊，哎，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到这里了。稍后你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再见。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 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0: 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金融强国建设15-55规划正式出台，央行、证监会等4部门划定路线图。商务部透露，中美正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1到8月，全国出入境人员达到4.99亿人次，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上升26.8%。2026外滩论坛今天开幕，主题共创 AI 经济。记者探音发现 ，AI 经济正在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DCB 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今天开标，首年采购需求量约为1926万件。苹果发布首款折叠。

0: 时间延长到10天，支付便利化等。专家认为，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中国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
1: 今天备受瞩目的第7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正式开标。本轮集采首次聚焦消化介入类的耗材，共吸引了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在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之下，集采规则迎来了多项创新优化，旨在兼具临床多元需求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根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领域，共纳入23个品种，涵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及肠道支架、消化道导丝、取食网栏、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首年采购需求量约1926万件，采购周期将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回顾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的历程，医保部门此前已成功开展6批集采，广泛覆盖了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等多个治疗领域。本次第7批集采的落地，进一步扩大了集采覆盖面，尤其对消化科这一患者基数庞大、内镜诊疗技术快速发展的学科产生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并在规则中创新性地引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机制，设置两个锚点价格对企业报价进行合理性判定。一旦企业报价被判定偏离合理区间，其带量比例将被清零，且不占用中选名额。这一设计旨在有效防范非理性价格竞争，遏制内卷式报价，打击围标串标风险，确保集采过程公平公正。在保障临床多元需求方面，本次集采的规则体现出充分的灵活性。对于临床使用量持续增长或临床地位明显提升的品种，允许医疗机构增报采购量，最高可至历史量的100%。同时，医疗机构在报量环节拥有更多自主权，既可沿用历史产品，也可填报具备临床意向且已完成入院程序的新产品，充分尊重临床医生的使用习惯与患者实际需求。此外，规则还允许因科室调整、患者减少等情况适当下调报量，体现了对实际临床情况变化的充分考量。对于参与开标大会的企业而言，中标远非终点。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此前明确表态，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价格降下来只是第一步，确保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才是集采政策落地的关键。为此，医保部门将加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联动，严格质量门槛要求，持续开展中选企业检查和品种抽检两个全覆盖，对发现的问题企业严肃处置。在供应保障层面，医保部门将督促中选企业切实履行保供主体责任，确保供应履约到位。同时，聚焦集采报量规范性、中选结果落地执行等，开展督导监测，推进集采中选产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院、进定点零售药店，进一步提升集采产品的可及性，真正惠及广大患者。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近20%。在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其主导地位持续的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度创出新高，达到了60.6%。整体来看，前8个月我国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微降。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了10%以上。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升至52.4%。汽车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了100万辆。今年前8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了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到了343.5万辆，增幅达1.2倍。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

0: 我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住建部上月28号发布新政明确。

0: 在于疾病发生的概率可预测、可分摊。而罕见病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部分罕见病赔付刚性较强，费用常年居高不下，另一些虽非刚性支出，但患病人群极为小众，样本量不足以支撑大数法则所需的风险分散基础。商业保险不同于基本医保，其本质是一种商业行为，有逐利动机，保险公司通常采用设置理赔门槛的方式，将风险控制在承受范围内。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他们希望为健康人群投保，因为只有为健康人群投保越多，才有可能盈利。随着带病体参保人群不断累积，保险基金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赔付压力，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赔穿风险。一位保司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些惠民保产品正面临入不敷出的挑战。一些城市的惠民保赔付比例已达到 90% 了，再加上还有运营费用成本，这样综合下来，赔付比例接近 100%。如果某一款药物的赔付额增加几千万元，保险产品很容易面临赔付击穿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保司势必得下调赔付比例。该保司人士说，站在保司的角度看，惠民保将罕见病药物纳入保障范围，对于扩大承保人群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将哪些治疗药物或者治疗技术纳入承保范围，一是要考虑适配性，即能否吸引更多人参保，二是要能控制赔付风险。从一些罕见病药物看，其实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除了惠民保产品，当前市面上适合罕见病保障的其他商业健康保险产品仍然非常匮乏。有观点认为，设计出可以保障罕见病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有一定的难度。疾病发病率、医疗服务费用以及基本医保报销比例等数据是支持商业保险机构产品开发、定价和风险控制的必要前提。而保险公司缺乏大量稳定的罕见病基础数据，无法通过大数法则对产品进行精算设计和合理定价，难以做好风险控制，保证产品本身的公平性。设计一款可报销罕见病的商业保险产品，最难的并不在于产品如何设计，而是如何与药企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当前在资金共担、给付、监管等环节还未打通。当前，惠民保正从快速扩面阶段向精细化运营和可持续发展阶段转变。在多位市场人士看来，惠民保下调一些既往症的赔付比例属于意料之中，但在调整过程中可以建立起更加温和的过渡机制，给予患者平稳的适应期。王平阳表示，为了兼顾全体参保人的利益和资金池的长远安全，必然要对赔付责任进行精细化调整，但能否循序渐进调整值得探讨。前述药物经济学研究人士表示，对于罕见病保障，如果无法通过常规商保渠道得到有效筹资，成立专项基金便成为必要选项。这种专项基金可以采用多元筹资模式，政府投入一部分，患者个人承担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则通过多层次的社会渠道筹集。否则，罕见病保障将始终处于缺乏系统性支持的尴尬境地。他补充说，至于专项基金具体如何建立，此前已有一些为医疗筹资的先例可供借鉴，例如从社会公益资金中划拨一定比例，或对损害公众健康的行业征收附加税，比如烟草、酒精，乃至对膳食结构产生不良影响的食品加征专项税费，以此单独为罕见病基金筹集资金。这些思路学界多有讨论，各地也在不同程度的尝试。从目前的实践效果来看，成效还不理想，专项基金的筹资机制仍有待突破。王平阳建议，做好罕见病保障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我们对罕见病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药品在不断研发，保障也越来越好，但总体上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性的保障。从以下这些方面完善罕见病保障措施，一是逐步推进罕见病防治立法工作，二是探索设立罕见病专项保障基金，三是进一步完善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配套政策，四是引导惠民保科学迭代，推行风险对价、多档保费的模式，五是大力发展慈善捐赠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
1: 我们一起

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9: 我是小亚。
8: 这一期呢，我们来讲一个著名品牌的创立故事，就是丰田旗下的豪华车品牌雷克萨斯。这几年呢，其实中国汽车公司的一个主线故事就是电动化嘛，而与这条主线并行或者说由此延伸出的一条重要的支线剧情就是本土豪华车的涌现。那他们有的是独立的公司，像蔚来啊、理想，有的呢则是大集团旗下孵化的新品牌，比如是像比亚迪的仰望。
9: 那这里需要先说明一下我们对于豪华车的定义啊，其实在英文里面有 premium car 就是高端车和 luxury car 豪华车，这个两个车型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国内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区别比较模糊。一般来说目前均价在30万元以上的乘用车品牌都可以被叫做豪华车。但这个标准见仁见智啊，而且是个动态标准。
8: 对，因为这个车价的这个总体的水平其实一直在变化的嘛。那不管怎么叫呢，其实这个品牌升级的这个本土汽车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在过去啊，一个本土品牌的汽车要卖到20万元以上都很困难。但电动车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其实打破了消费者心目当中原有的隐形的品牌天花板。为什么这么多公司要做豪华车呢？其实也很简单，豪华车拥有更高的品牌溢价，所以利润

0: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申购价格啊，那么是每股55.28元，发行市盈率呢是22.2倍，参考的行业市盈率28.53倍。上市之后股价表现预期将如何？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投资者期待啊，是不是又一只小肉签？
1: 从行业的这个平均水平来看啊，就是跟它的定价和这个市盈率视角来看的话，可能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空间啊。为什么？因为它自身直接对标的是，比如说金发科技、汇通股份、江苏博云和奇德新材，那他们目前的价格最低的话是在10块钱，最高的话是在61。那么公司的定价处于这个期间内，并没有超过很多。那么他们平均的市盈率最低的是在28倍，最高的到了92倍。那从市盈率的视角来看的话，那也是定的不算很高的那种，所以综合看一下，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空间。
0: 最后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家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1: 公司继续在这个相关的改新塑料行业啊，继续去做。那么顺应下游应用研发的趋势啊，想要往机器人等等这种方向进行一个拓展啊。另外在风险方面啊，首先一个是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公司的直接材料成本啊，包括这个塑料的基材、助剂、色粉等等，在成本里面占到了90%多。那如果这些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成本造成影响。第二个的话是公司的面向的这个下游的行业啊，可能会有行业的波动，因为它主要面向的是消费电子领域，那整体来自消费电子的收入占比到了60%多。那么根据相关行业数据显示啊，国内的比如说智能手机的出货量还是有一定下降的，下游的终端的需求存在一定的波动，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公司的业绩。另外的话是这个公司的产品结构方面啊，这个比如说消费电子领域啊，其实占的也比较多，30%多。另外的话是拓展到了汽车领域啊，这边占了10%几。但是汽车领域这边的产品毛利整体比消费电子是要低一点，但如果后面继续的拓宽汽车这方面的产业，整体的这个毛利率可能还会往下降，这也是财务方面的风险。
0: 谢谢湘财证券的郑涛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的情况。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先生，跟大家聊聊航运板块。厄尔尼诺扰动了全球的航运，传统的季节性规律被打破了吗？吴文长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最近的航运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暖信号，集装箱运价指数持续反弹，该载货的运价呢也从底部回升，油运市场是保持高位的震荡。那作为强周期的航运板块，是再次进入到投资者的视野。首先，请您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一轮运价回升的逻辑是什么，持续性有多少。
4: 好的，这次呢，大家很容易和2021年这个疫情期间，包括当时关税这个期间，这个当时油运价格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尤其是 BDI，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该散货指数啊，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这一轮的情况呢，相比于前两次，我们认为来的可能相对，来的温和一些，但是这个短期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短期的这个逻辑呢，其实是也是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啊。一个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最在在最大的这样因扰动因素，其实就是这个中东这个霍姆兹海峡全世界主要的一个这个能源供应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目前是不畅的啊。这个虽然说可能和前一段时间比起来完全中断，

但是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啊。对应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原油价格啊，成品油价格，这个天包括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啊，然后延伸到下游的大量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乙炔、乙烯等等这些，其实对应甚至对应的下游以比如说油头端石脑油为这个原材料的大量的这种化工品啊，价格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啊，至少保持一个很强势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呢是整个的这个价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由于这样一个通道的不顺畅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它怎么干扰到整个的这个航运这个行业的呢？就大量的船只开始绕道好望角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个刚才您说到的厄尔尼诺现象，它也造成了部分的一个运输的一个不畅。举个例子，这个它不是不畅，它就是造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失衡。比如说最新公布的这个1月份的全世界这或者说国内吧最大的两个港口啊，吞吐量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吞吐量，就国内最大的两个吞吐量的港口，一个是上海港，一个是宁波港，大家都知道啊。即使在这个很长时间之内啊，都是居全国的前2位，在世界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但是在最近这个月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下滑都有10几20个点左右的这个水平，说明就是当时市场很多人在质疑是不是这个整个的中国的进出口的问题，但是大家回溯以后发现，今年的1到7月份是一个进出口贸易的水平迭创新高的状态，但是8月份的这样单季的一个大幅的下滑，它有多种因素，但是其中非常核心的因素就是。在这个月份当中，因为厄尔尼诺造成的一个台风现象啊，这个加大的一个台风现象，造成了这个上海港和宁波港啊这个区域，应该说是连续3次台风啊光顾，那直接造成了什么？直接造成了整个港口的一个吞吐运输能力大幅下降，有主动的，有被动的，然后整个航运的这样的一个运输的安排也被就是说严重的打乱。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船只啊，它这个大家知道，任何时候航运之类的东西啊，之所以叫它强周期，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追求效率的。比如说原来运输20天的，你只要运输到，比如说一般到了，比如说运输到25天、30天，那整个的运费的价格就会往上走啊，大量船只效率被降低，然后就耽搁在海上啊，它既无法运输到港，也无法卸货，那么就会造成短期之内这条线上的船被占用了。这种就是来回的这种贸易的这样的一个效率被降低了，这也是为什么干散货这些 BDI 指数也出现一定扰动的因素啊。我觉得有好几大因素直接造成了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当前整个的价格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因为按理来说，现在这个不能算是旺季啊，不能算是旺季，尤其在整个的航运当中，主要分3块嘛，一个是油运啊，VLCC 这种大型的这种这个油轮啊，油轮就油，这个油不是游玩的油啊，就是成品油的那个油啊，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干散货。那干散货呢，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大宗商品的这种出口啊，比如说像煤炭啊、铁矿石啊、粮食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是第三个，就是集运，集运就是集装箱货运，那就是基本上工业品。工业品这个标准化的工业品，它能够在大型的集装箱船当中，一共就3种嘛，一个集运、油运、干散货啊，一共3种。所以目前看下来，影响最大的就是油运和干散货。那

0: 箱啊。
1: 嗯，
0: 最好的运输方式是满箱带着这个货物运到某个港口，然后呢，货卸下来以后不等验收，装着空箱继续，就是往下一段旅程走。那这是整个的这个运输效率相对最高的，所以这个在啊集运、油运和干散货当中，只有集运能够完成，这也是为什么总量集运相对最大的一个原因。那海外的话呢，地中海马士基，然后法国的达菲，对吧？这个都是耳熟能详的，应该说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巨头啊。这个然后油运这一块呢，这个相比来说啊，怎么说呢？就它的大宗性质相对来的更多啊。那随航就是相对更大啊，它不像集装箱，它是主要是工业品。那工业品、工业成品的话呢，它整个季节性就不是那么那么强啊，它大部分年份里面都是一个稳定的在跑，所以它总量堆得很高。而油运呢，它可能相比来说这个也比较稳定啊，量也比较大，但是它的价格随航就是的情况，所以随价格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价格对于整个的油运的一个啊密度、频率啊等各方面，甚至买卖双方的预期的干扰相对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块这个像挪威的啊，像比利时的啊，包括一些注册在买卢大这些地方的一些油企啊，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大部分其实都是这个上市公司啊，很多都是在美股上市。这个这一轮的短期，包括2021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油价的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暴涨啊，造成原油价格、成品油价格的上涨以外，这个油运的价格大幅飙升。当时在美股市场上，多只这个怎么说呢，是世界上的这油运的一个巨头，股价波动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一轮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点类似，只是没有当时那个级别来的那么厉害，但是依然还是股价已经在大幅的波动。还有就是干散货，那干散货呢，其实它传统用的就是这个巴拿马型的这样的一个船啊，跟着的是 BDI 指数，像这个老牌的啊，应该说老牌的一个希腊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这都是以航运起家的，对吧？这个像希腊的这个几家企业啊，包括美国的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另外还有现在这些年突出比较多的，包括这次也受到油运干扰，就是中东地缘干扰的，就是所谓叫 LNG 船啊，这个 LPG 船，这两块呢其实是这些年增长的一个增量。我们看到不管是集运还是油运，它整个目前的这个船的这个制造价格，由于这个中国玩家的大量介入以后呢，整个的价格其实是趋于一个平静。那目前整体毛利率，造一艘毛利率特别高的就是 LNG 船啊，这个对于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啊，目前是中韩两国啊在争夺这个船啊，这个包括它的这种啊 LNG 船、特种滚装船，对吧？这种汽车滚装船，包括用这些运些一些危险物质的一些特种船，其实都是属于这一块的。那这一块呢，其实因为和航运也是休戚相关的啊，这个基本上海外就是这几个情况，和国内的比起来呢，这个他们可能更注重一个。集中就是他们相对来说更分散啊，但是呢，这个和国内一些企业还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一个直接的竞争的啊。
1: 那么业内呢比较看好的是油散这两大细分的赛道，其他的一些细分赛道又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0: 刚才其实我们带到过这个逻辑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集运、干散和油运。集运它其实更吃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更吃的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5到10年里面，什么对集运影响最大？是这个疫情，是这个关税战。这其实对于当时集运，因为集运都是工业制成品，它是标准化的箱子。那标准化的箱子它需要外包装，就是一个规律的、规则的，在一个标准箱之内能够装越多，那相对来说它的经济越好。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跟贸易、国际贸易，尤其是这个工业制成品的这些贸易，它是高度正相关的啊。这是集运，那集运很显然受这一轮这个不管是厄尔尼诺也好，还是这个中东地缘这个冲击也好，相对来说它的影响相对是最小，不是说没有，相对是最小的。而冲击最大的其实是干散货，就所谓的大宗。那厄尔尼诺对于粮食运输啊，对吧？对于部分产品，它整个的这个地域性还是比较强的，那它这个干扰相对是比较大。另外呢，最大的还是油运，短期最大冲击的还是油运，或者是能源这个运输这一块，其实冲击是最大的。我们刚才说到，不管是原油的一个运输，还是这个天然气的运输，或者说大家看到了，在整个中东现在不仅仅是原油和天然气的一个出口啊，这个天然气的一些制成品啊，包括说这个

0: 这个沙特阿美，对吧？它的这个石脑油对应的一系列初级的化工产品的一个这个生产、制造、销售，其实也受到一个冲击啊。这是一个地域分布、资源分布并不均衡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行业。那这种行业只要资源分布的不均，那就自然而然会造成啊，会有大量的运输需求。那这种运输需求一旦这个短期遭到冲击，大家看到了，整个东南亚，包括东北亚一些国家，它整个的啊，对吧？这个库存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我们有学生开玩笑啊，就是网上看到一些段子，说是这可能在日本啊，因为缺化工产品，所以它可能一些产品的外包装袋，塑料的外包装袋只能印成黑白的了。那其实这反映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短期之内，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原油或者天然气的库存，甚至战略储备能够拉到一个安全线以上，甚至或许有可能比过去原来平时这个保持的这样一个库存水平能够提得更高。这就是一朝被蛇咬以后人的一种应激反应。我觉得全世界范围内啊，类似这些国家全都在做这件事，包括中国也在短期之内大幅加大了一个进口的一个力度啊。虽然国内只是数字你想象的相对小，但是啊，这个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这就短期造成了油用的价格啊，这个它的刚性啊，这种缺口的刚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都在抢，哪怕不缺，大家都在抢。也就是即使今天啊，整个的这个运输的，包括化工材料整体的一个贸易恢复，大家都会去抢，更何况当前没有完全恢复，所有的人这个啊，这个他的态度是相对一致的，那供需短期就会被打破，那这种打破以后，油用的价格就会出现飙升，整体的，因为世界整体的运力它毕竟是有限的。那所有人都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再多的运力都是不够的。所以，短期来说，我们认为梯队上啊，就是这个油运啊，好于干散货，好于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1: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航运业未来如何去应对不确定性的一个挑战，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您就说过，这个航运行业无论如何，在任何时候，它就是一个强周期行业。
1: 是的，
0: 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说啊，可能一些逻辑变强，它整个波动加大，就一定会这个啊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不会啊，它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它其实就是一个强周期性的行业。那种强周期性的行业呢，它这个大家要理解，它起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凶。啊，就是短期大家看到这种供需的失衡，但是这个一旦这个变过来啊，需求下往下走的时候，也是冲击会非常非常大的。这一点我觉得任何时候周期行业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深了这根筋，尽量是选择在上行期参与这样的这个行业。第二呢，就是要学会提前跳车啊，提前下车啊。周期行业它的这个股价和这个行业基本面拐点，一般股价会提前较长时间，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在等业绩落地的那一天，有可能股价提前掉头、提前反应，然后这个可能真的等到基本面拐点出现啊，往下走或者往上走的时候，可能股价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对了啊。所以这点我就提醒大家，投周期品，尤其像航运这种这个众所周知的周期品啊，这个大家一定还是要就是稍微注意一点，能打点提前量啊，也打点提前量。另外呢，就是啊，做好一个强周期品有可能出现巨大波动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这个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亏不亏钱的问题，而是它当中有些不改变趋势的波动，有可能也是极大的啊。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吴文长先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航运板块的一个情况，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摩尔县城大跌的背后，业绩承压，股价下滑，国产 GPU 四小龙被高估了吗？9月7日，国产 GPU 龙头摩尔县城是20厘米的跌停，最终是报收每股415.49元，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低，跌破了2000亿元的大关。消息层面上，摩尔县城2570

0: 67.45万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解禁上市，占到总股本的5.48%。按照公司9月4号的收盘价估算，解禁的市值是超过了130亿元。这家国产的 GPU 龙头曾以88天过会的速度创下了科创板的记录，也被冠以中国英伟达之名。上市之后，市值一度突破了4400亿元。如今啊，9个月过去了，公司的股价呢比历史高点已经下跌超过了50%，市值也出现大幅的缩水。当然，摩尔县城股价承压并非是个例。木西股份在9月7日盘中股价跌幅超过13%，也比年内的股价高点回撤了超过40%。必任科技今年1月份上市之后，股价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最新的股价比高点的时候下跌近40%。而在前不久，作为国产 GPU 四小龙最后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公司穗源科技，以每股 142.18 元的发行价完成了网上网下的申购，预计9月中旬登陆科创板。就在国产的 GPU 四小龙聚首资本市场之际，一场关于其估值是否被高估的拷问也是随之而来。摩尔县城主营业务是 GPU 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和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线包括云端产品线、边缘与终端产品线。在去年的12月5日，摩尔县城是登陆资本市场，发行价是每股114.28元，上市的首日大涨了425.5%，收于每股500.5元。上市之后的第5个交易日，公司的股价呢就冲上了每股941.08元的历史高点，市值一度突破了4400亿元。9个月之后的2026年9月7日，摩尔县城的股价跌停了。摩尔县城的相关人士表示，公司关注到当日股价的波动情况，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持续向好， GPU 的核心技术不断迭代，花岗架构的新产品年内上市，服务 AI 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产品已经销售到互联网大模型公司、 AI 基础设施公司及运营商等客户。但是成立至今，摩尔县城尚未实现盈利。根据今年半年报的情况，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47.42%，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业收入。规模净利润是亏损1156.3亿万元，亏损同比收窄95.73%。分业务来看，摩尔县城的云端产品是贡献了16.93亿元，占到总营收的97.5%。值得关注到的是，在披露半年报的同时，摩尔县城还公告拟赴港上市。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二级市场上啊，木西股份和摩尔县城是在去年的12月份先后是登陆 A 股，公司上市首日暴涨了693%。但是呢，到今年的7月13日，公司股价我们看到曾一度突破1000元，随后就股价出现了回调。那对于国产 GPU 四小龙的估值表现，业内人士表示，市场给的估值是在赌远期的替代逻辑，和当前的业绩关系并不大。不可否认的是，国产的 GPU 赛道仍然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大模型算力中心正企端替代需求爆发，也为国产的 GPU 提供了广阔的增量市场。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4年，我国的 GPU 市场规模从384.77亿元快速增长到1638.17亿元，预计到2029年，我国 GPU 市场规模将增长到1.36万亿元。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傅少奇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摩尔县城股价自高点腰斩之后又大跌，一天呢蒸发了488亿。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解禁的因素之外，您觉得它大跌背后还有哪些基本面或者是市场的情绪原因呢？
1: 这个近期啊，这个像摩尔县城、木西股份都是出现了大跌，触发的因素当然是解禁啊，因为解禁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啊，一次性就流通盘就这个扩容84%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因为 A 股市场的股价的话，它是供需双方来决定价格的，就是供大于求的话它就跌啊。 买盘大于卖盘的话，它就涨。那么你一下增加了80%几的话，这个的确是给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啊。当然，它背后的根本的原因还是估值的过高啊。如果你这个盈利增长，或者说你的盈利啊、你的市销率啊，这些估值都是具有优势的话，那不会就算解禁也不会跌这么多，或者是也不会降跌。那么主要还是它的估值太高了。那么估值的话，就说有很多种估值方法。那么现在的话，他们实质性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都是亏损的，就是盈利净利润都是亏损的。那么只能看市销率。那么市销率的话，这个目前的话都是上百倍，这个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估值的话，你实在是就算未来业绩有增长，或者说估值有增长，或者说它的这个销售额就是呈几何数的增长的话，你不能上百倍的这种增长的话，那么它这种估值的话就站不住脚，这就是这个下跌的一个作用。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AI 产业链的话，经过七月份的大跌，然后八月份反弹又回落，到九月份整体表现不佳，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也是使它下跌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是这几个因素，我们目前来看的话，你比如说像宇树机器人，它的话开盘很高掉下来，现在也拦腰一半，也是跌得惨不忍睹。那么原因都是一样，就是估值过高了啊，就是我们说市盈率都不管，就这个市销率如果说在大几十倍以上啊，这个七八十倍以上的话，一般来说都是太高了。就说未来你到底能不能兑现？虽然国产 GPU 的确是未来会有大幅的增长，但是你现在做 GPU 的又不是你们这几家，对吧？还有海姆基啊，还有华为啊，还有很多大厂家，而且现在H100 就是英伟达的一些低端的这个 GPU 还是可以进口的中国的，又没有完全禁止。所以这些不确定性都是会导致它估值回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那么在过去啊，市场呢更多的是在给国产 GPU 这个赛道去定价，现在开始给谁能成为赢家来定价。那对于摩尔县城稀缺性的关注，是否也会从筹码和资产层面逐渐转向产品和商业化能力这个方向呢？
1: 这个方向是必然的。就说你刚刚说的国产 GPU，这个是相当于是望远镜在看，给它是否能够商业化落地啊，然后它的这个市销率的是它的一个销售额，它的利润的增长，它的市占率的增长，这个就等于是用显微镜啊或者用放大镜去看了。就是我们做投资的话，就是这个绝对不能只用望远镜去看，你还得用放大镜和显微镜去看啊，望远镜也看啊，然后这个显微镜也看啊。这两方面都没问题的话，一般投资就比较安全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逻辑，就是说，用望远镜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产替代啊，就是美国人也不卖给我们英伟达这个 GPU 了，那么我们就自己产，然后一看是国产啊，然后就买进去，这就是等于是望远镜了，就等于是你了解的非常的粗略。如果说你的这个市占率大幅的提升，你的大客户在签单，然后你未来预期在国产市场上会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市占率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等于是商业化落地了。就是这个落地的话，其实现在都是还没有真正的落地啊。现在其实卖的比较好的是像华为啊，然后下来是寒武纪啊，这是第一梯队的啊，这个 GPU4 小龙是第二梯队的，而现在它无论是净利润和销售额都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个的话，我觉得现在去炒作这些概念股的话，的确是有点风险，有点大。
0: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很多投资人比较关注的啊，国产的 GPU 四小龙被高估了吗？
1: 是被高估的啊。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他们这些就是亚洲四就是这个 GPU 的四小龙的话，它基本上都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话都是亏损的啊。大家看到的这个盈利，这个其中有很多是补贴，有一些它是金融性资产的公允值的变化，这些的话，它当期有，它下一期它就没有了，所以它的主营业务没有盈利，所以然后大家就只能看它的这个估值。那么估值的话，就说没有市盈率的话，只能看市销率， 那么市销率的话，就是现在。

0: 就比如说发行价都是几十倍，然后这个上市的时候首日的这个就增长的这个100倍，什么110多倍，然后这样的一个市销率的话，最终又撑不住的话，就慢慢的就回落下来的话，就是又因为过去涨幅过高，然后近期的话都是在下跌的当中，这个估值。现在如果市场过去你不管估值就炒作，现在的话新增上市之后的话，你又看估值了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跌幅的话，我们短期内看不到底部，就跟宇树机器人一样啊，一下开到1000亿，然后4000-5000的这样的一个市值，现在跌到2000亿，一看的话，你市盈率还在300多倍的话，这个真的是很难去找到底部，所以我们一般来是。一个是技术性的底部确实到了啊，就是放量的上升是属于技术性的底部，另外一个就是估值底真的到了，就是它的盈利大幅增长了啊，那么这个的话就大家可以考虑去做买点，现在的话我觉得都是应该处在观望的状态。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傅少奇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9: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0: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2: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西北风4到

0: 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上半夜都转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4.40点，全天下跌17.11点，跌幅0.43%，成交7796.73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617.67点，全天下跌105.65点，跌幅0.77%，成交8674.75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51.41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了30.40点，跌幅2.81%，成交153.66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53%，创业板指下跌0.49%，科创综指跌1.12%，上证五零最后跌0.2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955.82点，全天下跌了319.14点，跌幅1.26%，成交录得1904.8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52.99元，今天涨1.2元，涨幅0.13%。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10号，哎，有很多朋友说教师节，是的，啊，这一直说非常感谢这档节目。节目里面有很多听众朋友，不管是来电话的，还是聊天的啊，还是我们线下活动、网络直播能够碰到的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在这边也向各位老师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不过回头来看今天市场的表现，好像也没什么意外，对吧？因为星期四，可以这么理解吗？今天各个分类指数在万德交易软件上面形容 A 股的各个分类指数42个，只有2个是上涨的，一个是创成长0.11%，另外一个是万德的财富总指数0.06%。啊，一直提财富总指数，虽然它的这个计算方法特别啊，不完全能够这个看得懂了，流通市值啊、净量出量啊等等这些他也关心，但如果我们简单一点，就把它理解为类似于说，等权的指数，所以这个理解的话，就会使得今天看到说，市场虽然收盘之后啊，绝大多数个股带涨啊，上涨的股票家数非常之少，但是是不是很多个股今天的跌幅不算特别大？今天涨的那些像创成长的那一部分，是不是相对权重又会稍微多一点点啊？这个有一点所谓的平均效应在里面啊。但另外一方面，看看今天其实跌幅最大的是北证五零2.81%，刚才报了，然后微盘指数1.78%，中证20001.60%，科创200、国证2000啊，什么科创综指、深证五零这些指数的跌幅超过1%，好像还好啊。如果各位手上有那些市值特别大、代表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那些相关股票，是不是照刚刚这个分类指数来算的话，今天跌的不是最凶的，但。反正星期四这根 K 线也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干？你愿意的话来说说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在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进入到节目的主页或者进入到主播的主页。直播中的那个地方其实能够看到啊，相当于就进到了我们节目的聊天室，你可以来聊天，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也包括这个公号，的确啊，我还是要说，

0: 除了有维权关键词的回复以外，最近我们一直在进行招募啊，你可以选择啊发报名或者巡回，因为9月22号啊要下个星期二，今年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我们会落户在广东中山啊，甚至就在今天，还有深圳的小伙伴来跟我联系啊，取得联系跟我说，我想来参与这个活动，听你们节目很长时间了，非常感谢支持啊。不管是你身处何方，如果你愿意到现场来的话，你愿意跟我们一起22号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一起去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如果你愿意做这个事儿的话，来找我们，好吧？要么你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个人日常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或者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包包6124"，全拼音字母没有大写。好吧，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看看能不能在那边碰到头，在那边奔现。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
4: 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4: 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我想了解什么？
4: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来打招呼啊。今天收盘是的啊，看看指数，看看个股的涨跌比不太一样。不过，今天在节目里面，大家伙又会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吗？02162780977啊，一号线是一位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
5: 我是这样子的，我昨天听到我们节目一个人气很高的这个股友，他也说了这个价投啊，然后说巴菲特那套啊是能挣钱的啊，但是呢要很难。很难，就是比如说买了以后，它也不一定马上涨嘛，要拿住这个挺不容易的。
0: 嗯，
5: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啊，这个深有感触啊。其实是现在啊，我也是某一位那个朋友，他说现在他有一句话叫什么，天上掉金子的时候，你要用大盆来接，这样子啊。某种意义上，他是个人观点认为啊，比如说港股有些那个。什么差不多到了这种用盆接的时候了啊，
0: 嗯，
5: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差不多。
0: 嗯，
5: 今天我主要想讲一下我自己，其实我以前原来弄了7条投资理念啊，然后呢就是不断的修正啊，然后我现在变成3条了，我想有必要讲一下，就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嘛，反正，这个交流嘛。
0: 嗯，
5: 我3条讲一下，第一条就是价投啊，这个不用说，这个就是。一定要坚持，然后呢就是买低估的好股票嘛，不展开讲。第二条我觉得很适合我自己啊，我给自己定的就是那个2只股1只基金啊，就是我最多就只能2只股或再加1只基金，然后满仓，这是我对我自己的原则啊。这个我讲一下，是刚弄出来的，而且我觉得挺舒服啊。因为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什么呢，我原来1只我试过了，反正熬不住，就很难受，就是很难受呢啊。然后我后来呢，那反正又弄了几只啊，因为有时候看感觉都还行啊，也不舒服，因为心里是没底的啊。后来我发现这个2只啊非常适合我，我就是这2只啦，我就是心里有底的，就是而且这个买卖价位心里都很清楚，而且。或者说睡得好吧，因为下来那就是机会，就是我还是有这种信心的啊。

0: 的，就你的选择最后是很简单，只不过手机上去敲一敲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相信的这个过程，这个前提，其实是有点难度的，或者说有点门槛。
1: 股东欠钱不还怎么办呢？对不起，这并不是左口袋换右口袋那么简单的事儿，这可是涉及到侵害全体股东的利益。就在今年的三月中旬 ，ST 新华警600735披露称，从2025年的8月25号至今，实控人张建华控制的新华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累计归还占用资金0元，也就是一毛不还。资金占用的具体解决方案也没有确定，大股东到底欠了上市公司多少钱呢？在去年的8月25号，新华警曾公告称，新华警集团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4.06亿，当时就说所占用的资金应该在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之日起的6个月内归还，但随后呢，新华警并没有能做到按时归还占用的资金，公司在今年的2月26号起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2个月。最新的进展是，在今年的1月20号，新华警集团及其关联方山东旅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但是新华警称，集团及关联方占用的公司非经营性资金为普通的债权，存在着清偿率较低，没有办法获得全额清偿的风险。虽然公司公告称，截至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但是 ST 新华警如果没有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上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公司的股票将复牌，如果复牌之后的2个月内还没有能完成整改的，上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这个时间点呢，可能在今年的6月左右。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啊，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网络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端口啊，点端口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啊，也别忘了看到手机响了别忘接起来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我看到啊，的确是啊，这个怪我啊，我们在节目里面聊基金这事儿真的太少，上节目之前还看过一下公募基金的发行数量，14000多只，这其中其实股票基金纯股基4000只不到一点，不过也是4000只不到一点了，照这样讲的话，5000只股票4000只基金咱该怎么选，要不要有点基础认知啊？否则还真挺难选。02-16278-09773号线，哎，刘女士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最近大盘在3920点左右到4000点左右这个区间里面盘整震荡，但是个股板块热点并不寂寞，并不寂寞，就是你唱罢来我登场。个股热点轮动的非常的快。个股热点轮动的非常的快，我觉得就是我在操作上还是在自己就是比较看好的有色金属板块里面，就是个股里面操作，特别是就是上个礼拜，给那个就是在底部就是潜伏的，潜伏了一个月的那个液冷个股，它上涨了50%左右以后，逐步的减仓出来的资金，我在就是星期五，就是开始就是买的是那个工业金属板块里面的就是铝业个股，还有最近就是我一直中长期看好的那个铜业个股，最近表现也比较好，也比较有持续性。我在这两个交易日就是慢慢的减轻了仓位，我从今天开始就剩下了就是底仓，我觉得现在能够连续上涨的个股，持续上涨的阳线的个股比较少，大多数都是就

0: 是一日游，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为了资金的安全呢，还是要逢高减仓，然后出来的资金呢，就是潜伏更加就是安全的个股。我觉得以后的个股上涨的范围比较广，特别是最近，就是那个叫农业板块也好，那个医药板块也好，都轮到一遍。
1: 今天怎么样啊？
0: 请讲，你说什么？
1: 今天怎么样啊？
0: 今天情况就是我给那个
1: 不是、您刚刚说的那些轮动过的，像特别您提到的农业啊。
0: 今天我觉得盘面情况，因为大盘有小阴线嘛，还没有显现出来。我觉得后面可能要轮到就是多元金融这个板块，前几天有就是有出来表演一下，但是他们接近底部，可能就是这两天小阴线调整以后，可能还会出来表现一下。我主要的就是潜伏的个股仓位是就是有色金属板块里面的铝，还有就是铜业中长线，就是有底仓在那里，还有就是昨天就是抛出来一个就是稀有金属里面的物业个股，我前天看它调整的差不多了，后来它昨天上涨了三个点以后，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昨天上涨的时候呢，我给它抛出了，今天它调整下来比我抛出的价位低，我又买了回来，因为我对这个个股股性比较熟悉，而且它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大了，所以我就在这些自己熟悉的个股里面就是做高抛低吸，特别是有色金属板块，我是中长期会在里面操作的，特别是就是盘面上有一批个股就是调整的时间比较长，我昨天开始潜伏了一个就是港口个，因为银行也是长期就是比较有价值的嘛，他们已经长期的就是上涨的幅度都比较可观，而且低价的那些银行股都已经翻倍了，所以我考虑到港口也调整的时间相当的长，
1: 正好昨天涨了，所以你进去了。
0: 我这个没怎么涨，我这个港口没怎么涨，它是一个。
1: 今天跌有轮到吗？
0: 我就是潜伏，觉得潜伏在这里资金比较安全。今天因为它也是小阳线，昨天也是小阳线，一点点小的阳线。我觉得像这种，一个是4块多，一个是三块多。我看他们中报就是表现，情况还是增长的，而且特别是一个4块多的，它净资产还有7块呢。所以我觉得这种个股就只当资金放在那里作为安全，比较安全的品种。另外就是我也潜伏了一个，就是这几天潜伏的是一个化工板块里面的碳黑，因为碳黑这个主营业
1: 碳黑是什么东西啊？
0: 碳黑就是做那个化工材料里面就是做轮胎可以派用场的，逆胶了什么的可以用，需要这个材料就是配合，特别是有一个好多年前比较牛的一个这个龙头，这几天已经开始起来了。我是没有买这个个股，因为我这个个股是我以前我让我先生操作过的，当时买这个个股的时候他业绩很好，后来亏损了以后他反而就是连板了。
1: 您没有买您说的还真的挺

0: 对吧？一讲就知道
1: 对，
0: 了。
1: 吞钢那个，我
0: 啊，
1: 这后面俩字不要说。
0: 这种情况呢，不是，对对对，这个呢，这叫否了，否。不不不，这个跟吞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口蹄的有个也长的，
1: 对啊，我
0: 大
1: 就
0: 会
1: 是，
0: 长的，但是幅度两样的，因为它的内容不一样，有点什么油气啊、油啊，它的这个这里面都有，有的开发的，有的搞批发的，对不啦？其实内容不一
1: 批
0: 样，
1: 发
0: 但
1: 的。
0: 是你只要长，它肯定也会长大，最多就是少点，对吧？另外呢，我看了看港股啊，还要差，就是它对那个信仰恒科的人的伤害是很大的。
1: 是吧？
0: 那哎，这个
1: 我都没看。
0: 不是创新药一类的，对不啦？你不能说它
1: 哎，还真是。
0: 现在因为它涨过一波了，回调可以不啦？对吧？现在而且低迷的时候它不涨怎么样呢？对吧？但是恒科其实对它的很失望了，还好，我想这个左侧是我不做的，对吧？我有是有的呀，很少的，这个左侧不的，我在等它，右侧没等到。但是我现在从港股来说啊，看上去啊，它银行是很硬的，今天是我们这里硬，大多数时间是港股的银行比我们硬，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非银还是有点希望的。它现在的回调，我创新高的时候全部基本上都给它了，那下来呢，我一点点再买，非宁是有点希望的，因为这什么这个原因呢？我自个得圆起来啊，圆起来，就是金融股啊，目前还是像硬通货一样的，现在我们的科技源于当，上海话就叫它有软肋。你哪怕故事说出来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要它涨，它有软肋。相对于金融，哎，不要那金融看的什么老登不老登的啊，金融很重要，不是我们，你看看对过的金融，
1: 金融都
0: 美
1: 很
0: 联
1: 重
0: 储重要不重要？
1: 要
0: 它的头头还要总统亲自要谁来当了？这个金融很重要啊，美元呐、加息啊，你看可以劳动全世界了，对吧？都现在这个是为什么？明天又要出这个叫什么 PPI，对吧？
1: 对，没错。
0: 那是什么加息的重要指标了？什么把全球市场都搞得温吞水一样的，对吧？你说重要不重要了？对吧？所以，在说科技股的时候，另一个方向的可以给它。对手盘呐，就是金融。我们还要注意，今天下午有个会的，
1: 你
0: 对
1: 看了
0: 吧？
1: 吗？
0: 我看了呀，
1: 仔细
0: 我
1: 看了。
0: 听了呀。
1: 那么慢点，这个慢点再聊吧。我们也
0: 哎，
1: 去把原文先
0: 对，
1: 把
0: 消
1: 原
0: 化
1: 文读完。
0: 没那么容易消
1: 对，
0: 化的，
1: 先读原文，先读原文。
0: 对吧？
1: 好
0: 但
1: 的，
0: 是这个量哦，满意的，最好再小，
1: 记
0: 先
1: 下
0: 把
1: 来
0: 放
1: 了，
0: 量绝对有问题了。
1: 记下来了，记下来了，好
0: 嗯，
1: 吧？谢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谢，哎，曲先生提到了成交量啊，当然也提到了。是几点？3点啊，还是3点半的时候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各位有关注到吗？啊，有看到吗？啊，02162780977，来，3号线，我们听听王先生说说。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宝宝。
1: 哎，你说说。
2: 啊，观点没什么改变啊。这种成交量只有下去的，没有上去的。
1: 真
2: 那
1: 大。
2: 个，然后昨天美股那个也小跌一下，那么今天你看韩国那边下午还算收上来，所以下午还算好，还没跌得太厉害，否则的话可能还要再难看一点。那么，基本上在这个位置，韩股也是反弹到位，也是要往下的。如果美股再往下的话，我觉得向下的概率现在是越来越大，好吧？我觉得过2天应该是看到中阴线，应该是比较是比较大概率的事情。就这样一个态度。我还是那个，虽然啊，创业板没法操作，对吧？但是我还是看创业板。差不多大概2、3周能够跌到3000点的位置，也就创业板有10%的空间。
1: 是，等等，我看一下创业板指啊，39900，现在是3338点，
2: 我估计差不多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3000点，应该比较正常的一些
1: 三
2: 情
1: 千哦，那就年线下面好多了 嗯嗯，你继续。
2: 就你往下找一年半线就对。

0: 对了，因为年限上不去嘛，
1: 嗯，
0: 你只要上不去，就往下找1年，1年半线什么位置，就3000点附近，那基本就按照这个方向走了，对吧？好吧，其他没什么观点更新。今天操作也不太多，就拿几手做做短线，就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好
1: 你刚刚
0: 吧？
1: 提到的，因为我记得你昨天也提到过关于升波降波这件事情，就如果它在这个位置真的是出一根中阴线或者还带点成交的，那的确就是升波了，对吧？这跟你的期指
0: 只要出
1: 交易
0: 方
1: 有
0: 向
1: 关
0: 就
1: 吗？
0: 是，稍微有点关，但大的关系不大。因为你看升波降，实际在50方向上面就是大盘股问题。因为今天你不要看，个股跌得多，但是今天大金融是硬拉的，就银行啊、券商啊，包括下午煤炭什么的，有些电力啊，就在拉大盘股。所以你看看今天大的指数你跌幅比较少，就惨就惨在就是1000、2000上面，就个股就是普跌比较现象。那现在如果说50如果是升波出方向，如果是向下的话，那就怎么讲，就形势更加恶劣，
1: 那就比
0: 就
1: 较难
0: 大
1: 看，
0: 小盘一起跌了变成。
1: 那个比较难看，
0: 对吧？所以你现在看的就是50这个地方，它还愿意就是收敛到什么样的程度？一旦50出方向的话，那基本上各指数的方向就全部向下了，要，那现在只不过是什么大指数300啊，那个上证啊，这种50啊，就在做抵抗的问题，就是看大盘股什么时候不拖了，或有什么就是。有些其他的信息上啊，盘面上啊，或其他盘外的一些变化，它就大盘股如果向下找方向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怎么讲，就1000指数上的空单就更加稳，就等于现在小盘股先跌，大盘股现在扛着，那么到时候你平空单也好，开多单也好，到时候反过来的时候，就是小盘股应该先见底，然后大盘股可能后见底，就变成这样一个关系。
1: 就是说，你心目当中不排除大盘股也有可能会下跌，但是目前好像相对确定性高一点的是小盘股的下跌，所以你的单在IM 上面，对不对？
0: 对，
1: 我知
0: 好
1: 道
0: 吧，
1: 这个意思。好，行，谢谢王先生
0: 谢谢，
1: 啊，谢谢郝亮，再见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下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蛮多啊，有人在关心说 A 股到底应该跟着谁走？A 股不一上来都跟着我们自己走嘛，对吧？只不过我们一直在讨论映射这件事情，映射这个东西你怎么讨论呢？对，映射你连这个求证和证伪都很难，对吧？两边都放一张心电图，然后合在一起看吗？不存在。甚至于我觉得，我们会不会去把某一个指数和另外一个指数，虽然中间还隔着时差，甚至于隔着很多时差，把他们的分时图重叠在一起？其实我做过这件事啊，在某一些别人的推送里面我都写到过，韩国的 cosplay 指数跟科创50指数，但后来发现有些地方还不完全一样，有些地方，因为两边的交易首先有1个小时交易时差，同时，韩国 cosplay 的指数中午是不收市的，从早上一直交易到傍晚，对吧？我们中间有1个半小时，那在那段时间里面，这两边肯定是不同步的了，是吧？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就如果那么简单的去讨论说 A 股的指数一定就是照抄哪，那做股票不是太简单了吗？尤其你看的那个照抄还正好有时差的，事实上不是，甚至于可能完全不是。你去看一下各个股市的成分股的表现情况就知道了。讲过这件事情，韩国股市的第一大权重股和第二大权重股合计的市值，占到了韩国股市总市值的将近2/3，对吧？但 A 股市场呢？A 股市场目前市值最大的那只股票的市值，占到 A 股全市值的大概也就2%、3%左右吧。我们还可以把股票分成那么多不同的类别，大票啦、小票啦、科技啦、老登啦，是吧？还是制造业的，还是港口的，还是农业的，还今天有好多听众朋友刚刚都在提这件事儿，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 021-6278-0。

0: 98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蒋冠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跟我们说今天的盘面，你们怎么分析？
1: 今天的盘面收盘分析了一下，看了一下，整体今天的成交量，然后来到了这个成交金额来到1.66万亿，然后创了基本是今年年内的一个新低吧。因为收盘大概整理了一下，今年成交金额最低的两天，一个是4月7号，一个是今天。然后整体就是，科技这一边，然后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破位下行的一个趋势，然后带动这个深圳成指、创业板指，甚至是这个科创五零指数，然后都是同步走低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资金啊，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防守端，就是像这个银行，还有这个电力、煤炭等等这些，就是偏高股息红利的一些方向去走。那整体市场就是呈现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盘面啊。总体来讲的话，就是短线如果要操作短线的话，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整体就是明显的一些大资金啊可能会偏防守啊，因为明天可能也是这个美国的 CPI 数据公布，然后包括下周的这个美联储会议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市场在缩量，而且 A 股啊这个在这个量化资金监管啊，就是受进一步这个就是那个 L2 数据就是不能够托管之类的这些监管情况下，市场成交量啊进一步下行，同时 A 股又出现了这个周线、日线级别的一个短线破位的一个趋势，所以整体啊短线可操作性不是太强，整体这样子。
0: 所以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像今天收盘之后在讨论说，哎，这个市场短线热点蛮多，一天轮一天换，这个你觉得跟得上吗？能操作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投资建议？你跟我们讲讲看。
1: 这个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应该跟不上嘛，然后主要我觉得就是整个市场可能是一些最近是游资行情啊，我觉得因为最近很多像这个尼诺带动了这个农业稍微短线那个延续性，然后带动了一些什么化肥的上涨之类，还有就是一些周期性的一些板块，但整体延续性不高，然后投资者参与的难度很大，基本跟不上，然后所以就是只能说是减少操作，然后去多看少动的一个情况吧。更多的我感觉是这个可能是一些量化资金然后做的一些短线的一个套利的一个行为。
0: 你特别提到这个量化资金，愿不愿意跟我们做些普及，尤其像今天这样的市场啊，就今天这个整个的行情的情况，量化可能会在做些啥，或者帮我们打打小的比方，看有没有可能。
1: 量化，因为量化我们就是我们主打的就是做一些低频量化的一个选股，那包括还有我们湘财这边有一些就是一些 T 零的一些量化，像最近的这种行情啊，我觉得量化能做的可能就是在一些底仓的基础上去做一些 T 加零的一个降低成本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差价也好，然后整体因为现在 A 股啊就是很多的一些量化巨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中户的一些量化的一些客户啊，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个底仓去做这个增厚的一个 T 零为主，然后最近还有那个中证2000还有微盘股，其实也有部分的活跃，我觉得这些估计可能也是有量化的这个参与，就是微盘股的一些炒作。
0: 但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讲，要么你根本不拿它当手盘，或者你拿它当对手盘，这事儿还真的有可能就是打不过会加入的，对，会是这样一个态度吧，是不是？
1: 对，我觉得是，所以散户投资者你要呢，就是可以选择就是一些量化增厚的一些产品也好，或者是这个工具也好，要呢自己如果操作的话，真的是这个抵抗不了这个市场的这个轮动频繁，其实你操作越频繁，你割肉的越多，你反而就是越容易作乱，所以我觉得普通投资者如果就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参与这个市场的这个短线操作的话，还是要控制仓位、控制风险，然后降低这个操作的频率为好。

0: 因为现在整个指数出现破位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可能在外围的一个影响下，就是即使美国这个不加息的一个情况下的话，这个A 股自身的一个交易节奏，我觉得可能这个7月份的低点可能还是会探一次的。就这个深圳成指、创业板指目前是破了年线嘛，因为整个今年破年线就在现在，然后7月份破了年线之后。就是反弹，做了一个反抽，就是整个8月份，8月份反抽，发现这个没有持续成交量，所以很容易走这个二次探底的一个节奏，所以那个市场这个还是有部分风险。然后至于这个，上证指数啊，它一直维持在3900点上方，那主要还是得益于传统的这些红利资产，然后带动的这个指数企稳。但是，一旦这些红利，就像这两天这个。财政部不是注资这个8家银行嘛？
1: 对，以
0: 对，然
1: 及
0: 后
1: 各
0: 也
1: 家
0: 导
1: 金
0: 致
1: 融
0: 银
1: 机
0: 行
1: 构。
0: 不断在创这个历史新高。接下来如果短线就是银行出现回踩的话，可能上证指数也会有一次破3900的一个风险点。
1: OK，好，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湘财证券的蒋冠磊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哎，再见，再见。休息一下，我们可以接着聊，对吧？我看到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刚刚跑进来啊，无论你身处何方，如果你愿意的话啊，一直现在不单单收音机嘛，可以通过网端来收听节目，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啊。也正因为在网上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一直在网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的确我们发现我们在每座城市都有听众啊，是啊，不管是我们上个星期到宜兴，还是接下来下一个星期，我们打算去广东中山，9月22号在广东中山的巡回之旅活动啊，仍然还在开放报名当中。如果你有时间，那是个星期二，愿意在那边碰到我们。愿意参与投资报告会，愿意下午去参访那家上市公司，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好吧？及时来跟大家伙取得联系。稍微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我们接着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半夜都转3到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4.40点，全天跌0.43%。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617.67点。全天下跌0.7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51.41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2.8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954.47点，全天下跌320.49点，跌幅在1.27%，成交1988.6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52.99元，今天涨了1.2元，涨幅0.13%。
3: 第一财经广播，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7: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10号啊，星期四，收盘之后，是的，指数是下跌的，成交量是萎缩的，个股是跌多涨少的，但就是这样，我看两个小时了，到这会儿啊。刚刚好多听众朋友仍然在节目里面来讨论啊，来打字来聊天。各位今天在看些什么，在干些什么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更何况有些投资者朋友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就提到了，对吧？我们包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第一个电话啊，那位听众在讲关于长线一点的持仓，长线一点的看待股市，看待股票，看待自己怎么做操作。 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位嘉宾也提到了，对啊，市场当中如果你想做快，今天有比你更快的，你想做短，有比你更短的，你该怎么办？你想怎么办？是吧？要么打不过就加入，要么打不过我就换条赛道，我不跟你打，这总可以了吧？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在意识到说，是的，在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二三十年，很多人的这个家庭财富的增加是跟房子有关系的，那么今天继续朝前方往接下去去看，往未来去看的话，会在哪里？会不会也有后一段的另外一种样子的时代的红利？而回头其实你会发现，有好多的一些政策呀、法规呀，或者市场的一些这个监管的方，都在把这个路往这方面去铺。关键是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还是要提一下的，是的，没错，在下个星期二9月22号啊，今年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我们会落地广东中山，当天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愿意一起来啊。事实上我发现现在有两波啊，有一波是从上海长三角，有些小伙伴说我们想出发啊，想一块去，还有一波在广东当地的听众朋友啊，其实范围很大啊，我说过连惠州、深圳啊、广州、

0: 佛山、珠海啊，包括中山本地的听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在联系啊。我们如果就想在一起碰个头啊，打个照面啊，一起甚至于吃个饭、聊个天儿，对不对？啊，同时还能够参与到活动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啊，或者直接加我的微信吧，包包6124啊。全字母拼音没有大写啊，及时来跟您取得联系，咱们在那边奔个线，好吧？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1号线，哎，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包包好，
0: 哎，浩当兄，你说说，
6: 首先今天是9月10号，对吧？然后祝全天下的老师节日快乐，
0: 哎，
6: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祝大家节日快乐，嗯。
6: 然后第二件事就比较开心了，今年的 KPI 提前3个月已经完成了。
0: 不是你憋着礼拜四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说这一句真的好吗？
6: 哦、是昨天完成的，不是今天完成的。
0: 哦，
6: 今天还是输钱的。
0: 好，
6: 跟大家一样，
0: 好，
6: 还是输钱
0: 的。嗯，哦，是吧？完成了。
6: 然后。先说一下吧，就是主要盈利的其实都比较平均嘛，盈利的方向，一个是农林牧渔，第二个是医药，第三个是交通运输，第四个是油气，其实都是很平均的，剩下的1、2、3、5、6、7，大概也就是也是基本上是2.53这种，最后就是。恭喜一下那个沈博熬汤成功。
0: 哎，不是，
6: 然后
0: 那你先说，你先说。
6: 但是，今天那个他就是学我们嘛，这个事情怎么说呢？要批评一下，
0: 不是要批评谁？
6: 我今天批评沈博啊。
0: 啊，怎么了？
6: 啊，他学我们那个回手套的那个。叫法，跌停去接了嘛？
0: 啊，是吧？
6: 不是什么股票都能用这招的，也要看一下，稍微看一下，也可能我说错了，但是这种，因为他看到我今天干了一个这个活吧，因为我不能说，但是还是有区别的，要分一分。
0: 我大概听懂了，但是听众朋友没听懂，就说白了就不同招数的。这个投资人要是在一起聊天的话，其实你蛮容易会被另外一种招式而影响到的，是这个样子吧？
6: 对 对
0: 吧？我要做长线的，我每天看着你跟你聊天的话，我可能也想去动动短线的这个瘾头在里面。
6: 对
0: 啊，可是我前面还是要问你，农业、医药、交通运输、油气，盗墓，就说你。就你今年的 KPI， 有朋友在问 KPI 是多少？我刚现在是
6: 20，
0: 多少？
6: 二十。
0: 今年在提前到9月10号把全年的这个任务先完成了，后面就是赚那个小菜董董董迪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是吧？那么
6: 就是做

0: 做就是有个目标嘛，
1: 嗯。
0: 就是降波、降仓、降风险，就
1: 哦，
0: 三个方向吧。
1: 哦，好，这句话我先等一等，我先放一放。你的这四块的这个收益，就我怎么感觉既没有科技，又没有我心目当中的所谓的老登，这你大概是怎么做的？你愿意说
0: 是，
1: 两句吗？嗯。
0: 就平铺嘛，摊大饼的那个方式。
1: 然后怎么选出来的呢？
0: 选嘛，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吧。比如说沈博说一个股票好，熬糖先买一点，看看能不能赚钱，适不适合我。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嘎米再说一个，包括我自己，包括结合自己的一些选股方法嘛，
1: 嗯。
0: 选出来一些标的嘛，比如说油气啊什么。
1: 你的选股方法是什么？图形、基本面，还是都有？
0: 其实都有，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跟林先生交流过那个半年报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增长率嘛，
1: 业
0: 就
1: 绩比
0: 是
1: 较以
0: 全年
1: 后，嗯。
0: 半年的规模进。

0: 五板，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2: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1: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2: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1: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收盘点评啊，主要就是今天这种缩量啊，是不是对于接下来盘面板块的操作效应，这个会传导出一些继续的负面效果啊？我们来请出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姐，白颖姐你好。
10: 啊，王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9: 嗯，缩量啊，已经1.7万亿都没有了，这种比较寡淡的行情，除了持有红利啊，这个部分银行股可以享受高股息，还有市场的这个持续的趋势空间，其他好像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浪花，甚至昨天还在说科技股有一些连梯都做不出来啊，你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市场？你觉得？
10: 的确，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段来说的话啊，形成这么大幅度的这个缩量啊，尤其是说越临近啊，明天海外8月的这个 CPI 这个数据吧，啊，整个场内的这个交投情绪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伴随着时间临近而逐渐在萎缩，那这个我们觉得也能理解啊，因为毕竟在这个时间段啊，那么外围的一些加息的预期在升温的过程当中，那么整个市场都在等啊，都在等这个数据的这个情况，那么等的过程当中，同时也表现出是说啊，一旦消息的这个落地，会使得场内短期的这个波动会有所扩大，所以也很难说就是现在有资金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做一定的抢跑的这个动作啊。但是伴随着我们说这个时间点的这个临近吧，啊，这个或者是说心里早有预期吧，就是如果说不好的这个情况就是加嘛，对不对？那么至少在我看来啊，这个心里的这个预期快要铺垫了1个月左右了，所以真的到了那一个时间点，到了那个点之后啊，我们觉得反而不用那么大的担忧和担心啊。那么只不过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消息落地之前啊，大家都还是保持一个观望谨慎的一个态度。那么等到真的落地之后呢，我想啊，伴随着这个消息落地，市场的这个交投情绪也会逐级啊，这个回暖和恢复过来吧。对，
9: 嗯，那么就是什么时候这个靴子落地，大家觉得这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一段时间的继续缩量盘整，甚至还会有一些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很难操作的过程？
10: 的确就是说从成交量这个角度和市场的窄幅的这个波动来讲的话，的确在交易的难度上我觉得是增加不少啊。一方面本身的波动就比较小嘛，哪怕要做期做波段，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而且在整个这个板块和个股的这个

0: 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操作的这个难度在于它没有延续性啊，没有很强的相对的这个持续力度。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热点题材当中，相对有持续的可能就是在农业当中啊，包括部分那些种业，那么会有一定持续。但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操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轮动过快啊，这个没有很明显的这种接力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啊。但我觉得可能就是要过了这个时间段啊，这个继续再耐心煎熬一下。那么过了这个窗口期之后，那么整个情绪和这个增量，我们觉得会伴随着蝎子落地或慢慢回来。所以现在不妨可以先观战啊，不妨可以进入到一定的这个休息这个节奏啊。这个主力资金这一块都没大动，那么我们觉得作为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也不妨先观望观望啊，先看一看，等一等，对。
1: 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大家会觉得红利股是不是唯一的抓手？就这两天银行表现很好啊，这个证券啊，部分那个保险也有时候弹性啊，电力股也回到今天盘面当中了。你觉得这种红利的抓手，我们是不是继续持有？
0: 原来如果有红利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本身红利指数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是作为一个资产配置当中拿的这个一部分啊，甚至说我觉得波段有能力可以去做，没有能力的以中线啊这个中长线的这个持有为主，因为整体红利的这个趋势一直是往上行的啊。但凡大家如果去看过红利它年线的这个走势来讲啊，就是小碎步的啊这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但如果说短期因为啊这个情绪较投入啊，没有很好的持续都这个资金回流到啊，或者是说短线的一些机会，想要去看红利的话，那我觉得未必合适啊，因为整个这个红利的这个属性就是偏稳健型的啊，这个因为没有很好的交易的机会再去看红利，我觉得有一定的就是说这个交易上来讲的话，可能初心不一样啊，初心不一样，因为我们看主要还是看它的这个股息率，而且从现在整个银行板块本身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银行股它的短期的这个涨幅在最近应该来说是相对比较强的啊。那么今天也有一个反弹，但是距离它上周打的这个高点也比较近啊，但是从股市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银行在网上也是要接近它整个平台这个压力的，反倒我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个这个介入的这个时间窗口吧。那么不妨等到后期银行调整回落，那么我觉得再去考虑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对，
1: 好的，等银行调整回落啊。那么就是科技股这块儿，你觉得是不是跟海外的这个密切性更强啊？这个一方面加息的这个还有通胀数据啊。当然，其实9月底，9月下旬海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波动的事件啊，会影响到市场。然后10月中旬嘛，还会有三季报的预告陆续要出来。你觉得这几个时间节点后面是不是我们都要纳入考量呢？
0: 对，如果说从整个这个看好行业的这个发展方向角度来说的话，在择时当中，我觉得是需要结合事件性的一些影响，对于股价短期波动去做一定的这个择时，或者是说仓位上的一些分配的。从目前科技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的确啊，这个加息会对于流动性吃紧，会对于科技形成负面影响。但实际上，我们反观最近海外的这个美股啊，纳斯达克的确有一个调整的迹象，但是像存储啊，包括这个光通信这一块啊，那么他们的这个表现并没有跟随啊这个纳指啊出现大幅的这个调整，甚至说我们看到最近的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是小碎步的啊这个翻红的这个迹象，那么也就意味着是不是说现在大家经过了前期科技的大幅的这个调整之后，那么虽然都知道啊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升温对于科技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整个我们说的这个敏感程度是不是慢慢在降低啊？那么包括像今天的A 股这个盘面也是一样啊，应该来说这个慢慢有点脱敏的这种感觉，在最近也比较明显，像细分当中这个 PCB，包括上一波的液冷啊，以及说最近的这个。

几家头部的厂商在这个中游阶段做整机的话，基本上利率也是在个位数。下游的企业的话，则是一些招标的电站。这些电站的话，他们相对来说这一个议价权比较强，其中大型的国有能源集团是最强的一方，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招标环节、验收和回款。相对来说的话，地方政府的话只能影响到一些土地和产业配套政策。综合来说的话，这些企业的话语权也非常的强。那么，纵观整个风电发展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大概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到1970年代，在这七八十年的时间里面，电网主要还是靠煤油气、大型的水电来支撑着，风电基本上连配角都算不上。大多数的风机啊，它干的事情就是提水充电，给一些边远的牧场供电这一类的散活，参与的也是一些科研机构、小型的制造商和一些示范项目。费用的话也是来自于研发经费和政府的试点。风能的话本身比较分散又不稳定，相应的设备材料效率和这个控制手段又跟不上，所以说它其实根本就不能算是一门生意。而同一时期，我国这边的话，因为电力系统主要是以煤电和水电为主，风电几乎是空白。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及90年代末这20年期间，发生了这个石油危机。那石油危机把整个能源安全和污染推到全世界的面前。那技术上来看的话，丹麦的三叶片，上风向线路逐渐成为这一个，主流。异步发电、变桨和玻璃纤维叶片一样样改进，整个的风电机组从几十千瓦走向了兆瓦级。维斯塔斯、伯努斯这些专业的厂商就逐渐成长了起来。那么这一阶段的话，整个风机才算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生意。而同一时间，在我们这边，我们的风电厂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设备依赖进口。政府的示范项目、国际合作和特许招标的话，是行业的机会。相应的企业主要是靠许可证生产和技术吸收。那这一阶段的话，我国其实留下了一批比较懂这个行业的工程师，再加上有一批跟着项目训练出来的吊装和运维的队伍。但是整个行业的这一个终端啊，它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做，还没有研究透。到2000年、2012年的时候，欧洲的减排、美国的生产税抵免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电力需求，这三个向上的力量同时带动了整个风电机的装机往上走。与此同时，兆瓦级变速横频成熟，双馈和永磁两条发电路线也并行，叶片、齿轮箱、轴承各专业的话也形成了供应链。那维斯塔斯、通用电气、西门子和格美萨是当时市场的一个主力，技术、规模、成本、融资都是市场上领先的一波。而同一阶段，我们这边是2005年的可再生能源法落地，再加上电价的支持和大型风电的基地建设，华瑞、金风、联合动力、民扬的话也是一起参与到扩产阶段。2013年到2020年这一阶段的话，是光伏成本的塌方，各国的政策开始转向拍卖，风电需要用更低的电价去竞争这个机会。那陆上机组的话也开始向更大的叶轮、更高的塔筒去走，海上的固定式机组的话则从数兆瓦爬到了10兆瓦附近。第一次，数字监控、预测性服务和长期的服务会成为利润的来源。那在这一阶段的话，西门子、格美萨和维斯塔斯、机翼、通用电气在海上争夺订单。那商业模式的话，也从之前的固定设备价格改成了项目竞价。这一阶段的话，我们其实是在气疯的，因为，三美地区的装机快速也一度超过了整个电网的消纳能力，那风机的可利用小时数也被限发给压掉了，导致整个，气疯的现象是比较明显一点。那气疯出来之后的话，开发商招标的时候就开始算度电的成本。那么之后的话，就是从2021年至今啊，这个俄乌冲突让整个能源自主化成为了硬需求。所以说，在这个阶段的话，海上单机开始往10兆瓦以上继续推，叶片运输、主轴承载荷、吊装船故障损失，每一个环节都变得要求更加的严苛。陆上风电的话，主要靠一些大叶轮、高塔筒和低风速控制，把利用小时数提升。而相应的这一个商业模式的话，也从之前的卖设备转向了卖长期的一个服务。综合来看的话，这一个机型的迭代速度还是非常的快。那么大家其实都是在追求单机的容量，追求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欧美项目的话，对融资成本、长期服务要求更高一点。中国这边的话，则比较追求快速建设、供应链完整和机型的迭代。所以说，就目前来看的话，这一。

0: 个整个风电的一个行业的机会啊，其实主要还是关注未来的这个新增项目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上市公司里边做风电这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具体有哪一些细分？他们各自业务有些什么不同呢？
0: 风电行业绕不开的就是金风科技啊。金风科技从新疆成立是在1998年，当时的话只能做到6000瓦、600千瓦级别，风场规模非常的小。2007年在深交所上市，2010年到香港上市。那融资通道打通之后的话，公司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当时行业里机会最大的双馈路线，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双馈路线是风轮通过齿轮箱升速带动一台高速发电机，这种结构成熟、体积小、成本比较低，是主流的一个风线。而金风科技的话，压了另外一个路线，就是直驱永磁。直驱永磁的话，风轮是直接驱动发电机，把整个齿轮箱拿掉。那么为了拿到这套技术的话，公司在2008年收购了德国的文奇斯的一个控股权。这一步来说，当时的争议是非常大的，因为齿轮箱是整个风机故障效率最高的一个部件，如果拿掉它的话，意味着少了一个大修点。但是代价的话，发电机要做得很重，而且要用稀土永磁材料做进来。那从事后来看的话，这是金风科技和同代厂商拉开差距最关键的地方。风机越造越大，整机厂商其实会越来越小，就是因为开发商在买东西的时候不是按每千瓦多少钱去算账，他是算的平准化的度电成本。因为不是说你，只要看它发电走起来之后多少钱就可以了，你需要把设备造价、基础和吊装、20年的运维成本、融资利息全部加总。所以说，在这过程中的话，这一个单机从4兆瓦到10兆瓦的提升过程中，对于开发商来讲的话，它需要同一个风场的机位、道路、海缆、吊装次数需要大幅的减少，这样的话能够落到成本上，对于开发商来讲的话，非设备成本就会大幅的下降。整机厂这一块的话，就需要扛一些这个工程的风险。那金风科技在2015年前后把新增吊装容量做到了全球第一。那么当时的话，金风其实，除卖设备之外，开始走向卖设备加服务加资产。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大家目前也可以看到啊，金风的业务其实分为三块。第一个就是传统的风机制造啊，这一块的话是撑住了市场份额。第二个的话是风电服务，这是它靠存量的装机和续约提供稳定的现金流。第三个的话是风场发电和转让，那这一块的话建造好了之后，只要有人能够接手，那资产负债表就会比较轻松一点。这是那个金风科技啊。那除了金风科技之外的话，还有一家公司是这一个明阳智能。明阳智能的话是2006年在广东中山成立，2010年去陆交所，去纽交所上市，2016年4月8日退市，2019年又回到了这一个 A 股。那么对于公司来讲的话，公司的标志性的就是海上风电。明阳在广东啊，它把海上大型的大机型的吊单和吊装订单和吊装量做了起来，然后几年之后的话，又把机型往16兆瓦级别漂浮式和深远海推。那金风的战场依然是陆上的大基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的话，明阳其实是错开了身位啊，在海上的场景经验、机型的大型化和设备的协同上面去做得比较好一些。最后一家公司我们选的是韵达啊，韵达是2001年是成立啊，当时是由浙江省机电研究所、风电研究所转制过来的，2019年登陆了这个创业板。那么公司的这一个主要的机会的话，从营业收入上面来看，风机销售占到264亿，占到了总营收的近90%。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它还是比较吃这一个陆上场景的这一个风机的主机。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金风看的是装机存量，而明阳压的是海上。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 FM 90.9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全天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介绍一下这个第一款车 LS 400是个什么样的车啊？它是辆旗舰轿车，尺寸和配置上呢与奔驰 S 级还有宝马7系是对打的，但它价格呢低一点。这样的一个车在当年的美国市场啊，原先你一年卖个一两万辆就算不错的了。

我一个消费者来选择，我可能本来口味偏淡的人，我可能点进去，如果有这样一个 AI 推荐，有这样一个评级，告诉我，我们家的番茄炒蛋是偏这个叫咸一点的，咸口的，或者是偏淡口的情况下，我的。

0: 香煎的肉圆啊，跟一个肉圆里面放了马蹄这样的，因为马蹄它的热量就偏低嘛，它的热量肯定差的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不觉得是 AI 的问题，而是说，我们目前的手段还没有给它更多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在用 AI 做饮食指导的时候，首先特别是我们在算一些食物的卡路里的时候，第一。我们尽可能多的拍，多拍两张，你不要就一张，因为我们的角度啊，我们的视线呐、它会影响它的判断的。我觉得，你就不同的角度，我们这个叫俯拍啊，我们这个90度拍，这样的，我觉得至少要2到3张，它会更加的准确一些啊。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一些面目全非的啊，就是已经看不出原材料是什么的东西啊，我们可以人为的拍照给他之后，告诉他就是这一团圆的里面，或者是叫这一团你可能无法识别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这样呢，AI 呢才能给你更加准确的一些建议。我们AI 虽然很聪明，但它不是万能的，就聪明和万能它是两件事情啊，就是你要想获取准确的结果，或者是你要想获取准确的建议，那你就必须要先喂准确的东西给到 AI 啊，这是我的这个心得吧。我希望大家以后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一样，至少要喂2张照片，不要这种随便一拍就丢给 AI 了，因为AI 它是讨好型人格嘛，你敢丢它就敢回答你，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可能这个同一个食物，你只要拍的角度不一样。你丢给 AI，AI 给你出来的都不一样。但
1: 是
0: 是呢，
1: 的，
0: 尽管他可能没有很理解，他还是会给你一个结果，这种就比较不太可信了。
1: 是的，你说的这个也很有同感啊。就是前几天，在武汉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家人拍了一张蘑菇的照片，问 AI 到底能不能吃，是不是毒蘑菇？AI 到最后判断的是没有问题，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判断，全家就出现了腹泻，甚至自己的孩子去了 ICU 的这个问题啊。就像你说的，有些东西从不同的角度，甚至这个不同的拍摄的这个环境，甚至照片的这个亮度的强弱，其实都会给 AI 造成一个误判的这种现象啊。所以不能单纯的只是依赖 AI 给我们的这个判断，可能只是一个参考。另外就是我看到了还有一个案例，就是美国的反网络仇恨中心的研究人员模拟一个13岁的女孩，就是对外貌不满的一个女孩啊，就是她希望 AI 给健康减肥的建议。那当时是 ChatGPT 团队，它其实已经设置了安全提醒，提醒我们用户要咨询专业人士，但是呢，我们研究人员也发现，只需要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够绕过安全防火墙啊。AI 最后给出的建议就是让这个女孩每天摄入的卡路里是从800到500到300，一直到零啊。你想想，300，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饮食计划啊，甚至还最后列出了一个抑制食欲的药物清单。当然，AI 还不断的用一些非常温暖的语言来这个让你接受，就说我会在这里稳稳的接住你啊，而且说不评判。就所以就是 AI 其实真的不会接住任何人啊，它只是生成了一个代码，而且它的这个数据，有些时候还可能是给我们造成致命的这个危害的。
0: AI 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新事物，所有的新事物啊，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然后或者叫一些 bug 吧。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啊，bug 是避免不了的。我们的 bug 只能在慢慢的这个使用的过程中进行一些修复因为目前的 AI 几乎所有的 AI 都是我觉得不算这个叫讨好型人格都不算，就是过于讨好型人格，就是你只要告诉他他做的不对，他马上就会改。所以这种，从这个像这种所谓的800到0，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它是这个肯定从专业角度肯定是不对的嘛。但是从体重控制，那你本来就是要少吃嘛。所以我觉得他只要去跟他说800太多了，我还是不行，他一定会往下去的。这就是我们 AI 的一些特点啊。当然呢，我觉得后期他们肯定会去修复的。我们不管是一些饮食的建议，特别是一些涉及到医疗的，或者是跟我们的生命会息息相关的，我觉得AI 更多只是一个参考啊，不能至少到今天吧以后能不能取代我们叫专业人士，能不能取代医生，能不能取代营养师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到今天 它只是一个辅助的。

0: 工具啊，而这个辅助的工具呢，最好是叫专业的人使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外卖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不知道大家最近点外卖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啊？平台开始主动的教我们怎么吃得更健康了。美团呢，即将上线科学好餐健康专区，AI 帮我们来挑配配菜，不少的商家呢直接把热量标在了页面上。其实商家不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件事啊，本质是消费端变了，是我们越来越在意饮食健康了。现在呢，很多人的口袋里多了一个 AI 饮食助手，对着餐盘拍张照，像豆包 DeepSeek 这种大模型几秒就会告诉我们这顿饭到底是有多少大卡。那准确率虽然谈不上100%，但是确实把记录饮食的门槛几乎是降到零了。但问题来了，当健康需求被商业捕捉， AI 大规模介入一日三餐，我们该怎么用好这些工具呢？今天呢，请到了汪正元博士，他是上海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营养学博士，也是饮料 ABCD 分级政策的核心参与者。今天呢，我们就和汪博士聊聊这件事儿。
0: 今天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啊，而这个辅助的工具呢，最好是叫专业的人使用啊。什么意思呢？

0: 比较容易那个满足我们现在，对吧？有的时候繁忙或者劳累。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2026共建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

0: 首个公开确认采用星盾服务的国家。尽管欧洲国家对依赖美国安全基础设施的担忧日益加剧，但英国仍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公司的军事通信依赖。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及外汇局四部门齐聚，详细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此次发布会系统勾勒出未来五年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标志着金融强国建设正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0: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首先披露，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陆磊表示，十五五时期，人民银行将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增强政策利率引导作用，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运行。同时，十五五时期，央行将着力以开放促改革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具体而言，将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建设，积极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并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在发布会上阐述，十五五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确保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同时，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为此，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尤其是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底线，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将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则在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了“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总体考虑和重点工作，勾勒出一幅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资本市场发展路线图。李超表示，证监会将紧紧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总目标，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平均审核周期缩短至6个多月，一些优质公司在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值得注意的是，审核周期缩短不意味着放松上市要求。李超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强调，下一步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同时加大退市监管力度，进一步发挥强制退市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者保护，防止一退了之。在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方面，李超强调，将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李超同时披露一组中长期资金投资数据，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增长 12.5%。 中长期资金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为自身和投资者实现了良好回报。2025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达 13.2%， 公募基金行业今年上半年为投资者创造盈利 1.74万亿元。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李超表示，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持续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互联互通等制度机制，支持企业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证监会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此外，在加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方面，李超指出，今年前8个月，证监会已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将近100亿元，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0多亿元。下一步将不断完善全链条监管体系， 促进人工智能在资本市场规范应用，推进监管数字化转。

0: 型，加强新型业务监管和风险管控。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内专家表示，未来五年将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窗口期。随着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出台实施，中国金融业有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地效果值得持续关注和期待。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上海的生态环境正从环历史欠账迈向打造示范标杆。昨天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透露，近日出台的美丽上海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四大类十八项指标，到2030年，上海将在生态环境质量、人居环境品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等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来听报道。
2: 十四五期间，美丽上海建设成效明显，全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8.5%，PM2.5浓度降至26.3微克每立方米，较五年前下降17.8%，地表水 U3 类断面比例提升至99.3%。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较五年前提升18.2个百分点，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公园数量达1100座，市民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稳步提升。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王珏说，新规划既延续了“十四五”有代表性、指引性的指标，也增加了更贴近市民体验的指标。
3: 保留的部分指标，如 PM2.5 浓度指标，在2030年要在“十四五”的基础上再改善4%左右，让大家能够呼吸到更加清洁的空气。我们新设了优良水体比例，增加了生物种类和控制营养物的生态指标，让河水、湖水的清洁度更好。聚焦噪音扰民问题，设置了生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的指标，力争达到90%以上，让环境质量的改善更加贴近市民群众的体感。
2: 与“十四五”相比，“十五五”规划的名称和内涵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强调环境保护，如今建设美丽上海。王珏说，这既是对标看齐国家战略，也是上海生态环境工作的内在要求。
3: 过去主要是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现在是全市一盘棋，系统施策，规划围绕着绿色转型、环境治理、生态保护、风险防控、治理体系、区域合作等方面做出系统的安排，不仅仅是治污增绿，还把空间、发展、人居、人文等方方面面统筹进来，要变成一场需要各级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合唱。
2: 这场生态大合唱的协同机制，更为长三角乃至全国生态环保领域制度创新提供了一方实验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卢刚说，十四五期间，示范区累计出台生态环保领域制度创新成果25项，有11项已经向全国复制推广，今后五年将继续发挥探路示范引领作用，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
4: 以改革授权为动力，推进环评联动、碳排放快报、监测数据直连互通等改革事项，围绕农文旅商体展，激活示范区生态文化资源，推动江南水乡古镇焕新协同发展，共推文化旅游新产品、新路线，培育民宿、房车基地、自然疗愈、水上运

0: 新款折叠屏产品，其中华为三折叠 Mate XT2 非凡大师首发搭载麒麟9050 Pro 芯片，新机售价
1: 明确，轻资产运营已成为绿地会展的核心方向。
2: 会展的本身的性质，它其实就是轻资产。既然叫绿地会展，那么今后的以会展作为核心发展的，那就是全部都是轻资产管理。我们现在呢，是以展览馆的一个设计咨询、国际化的营销和全球化的这种运营作为一个起点，但只是这个起点。
1: 绿地将向两座地方展馆输出成熟运营体系，专业团队与招商资源以轻资产赋能地方场馆提质增效，构建全国联动的会展运营网络。同时，绿地携手行业伙伴联合办展，孵化会展 IP， 两大重点展会确定档期，9月11号到13号，2026中期上海智能网联车展落地虹桥博瑞酒店，10月31号至11月2号，2026文化破局高峰论坛及中华文脉品牌展览会将登场，汽车与文化两大题材丰富绿地展会矩阵。那本次车展直接落户集团旗下酒店，是绿地会展加酒店双向赋能的一次实践。集团打通会展项目、酒店场地、配套服务产业链，实现客源互导、流量共享。
0: 薛亮表示，
2: 会展跟酒店呢，严格说是我们在创造一种场景，但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不是注重于它的形，而注意它的意义，就是能够把会展跟酒店的这种场景融合在一起，让我们的观众或者让我们的客户在这个里面沉浸式的体忘记了酒店，甚至忘记了这个会展本身，然后这种参与度才会实现我们真正所谓的真正的 IP 的一种建设。
1: 紧扣上海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发展导向，绿地把会展、住宿、餐饮、商圈消费串联，实现展会流量内部消费闭环。未来绿地将以轻资产输出、展会主办双轮驱动，探索产业融合的绿地范式。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鑫报道。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财经早点继续为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盘面上银行板块震荡走高，电力板块表现活跃，元件板块低开高走，农产品加工板块大幅回调，种植业与林业板块也表现低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43%，报收3934.40点，深证成指下挫0.77%，报在13617.67点，创业板指走低0.49%，收于3338.42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69%。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面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昨天表示，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增长12.5%。下一步将持续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继续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强化各类中长期资金稳定计功能。
6: 中国人民银行9月10号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9月14号至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9月15号是当月申报纳税期限的截止日。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本次隔夜逆回购操作与8月情况总体一致，在纳税申报截止日前一天启动投放。隔夜逆回购定位于对冲短端流动性缺口冲击，本次操作也主要是为了呵护税期前后资金面平稳。
5: 支持中小公募规范健康发展的第二批摊余成本债基基金公司于9月11号前后即可上报。一家中小公募内部人士确认了这一消息，称他所在的公司拟于9月11号上报。他提供的名单显示，第二批产品会有13家基金公司上报，其中博远基金、瑞达基金、中海基金、泰信基金、博道基金、汇泉基金6家公募，对应的托管行为兴业银行。
6: 9月11号，国产云端 AI 芯片领军企业穗源科技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这家成立8年。

0: 扎根上海张江的硬科技公司将借助资本市场开启新征程。至此，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已有38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在业内看来，在 AI 算力需求从训练向推理加速迁移、全球产业格局深刻重塑的当下，穗源科技的上市不仅是公司发展的里程碑，也是对国产 AI 芯片非 CUDA 路线商业化闭环的一次公开检验，还是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效应的一次集中释放。
1: 有报道称，国内头部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正考虑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以借此获得更多资金。对此，知情人士称该消息不实。
0: 受厄尔尼诺影响， A 股市场糖概念股近期集体走强，中粮糖业、新 ST 广糖、红棉股份先后涨停，代糖概念板块同步大涨，三元生物、华康股份、中粮科技等股价走高。期货市场方面，截至记者发稿时，埃斯元糖11号主力合约由8月初的14.65美分每磅上涨至9月10号的19.69美分每磅，涨幅达到34%。同期，国内白糖期货主力合约涨幅为7%。目前，国内现货糖价维持在5220元每吨左右。
1: 险资调研步履不停，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保险机构合计调研 A 股上市公司10185次。从标的来看，险资主要关注电子元件、工业机械、集成电路等硬科技领域的个股。受访专家表示，硬科技领域符合国家战略导向，产业发展空间广阔，具备较大增长潜力，投资受监管鼓励，因此险资更有动力加大相关领域配置。
0: 苹果公司9月10号发布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珠海冠宇、蓝思科技、容奇科技、强锐技术、灵异制造和红富汉在内的6家公司在互动平台或机构调研中回复对苹果折叠屏手机的供货情况。其中，蓝思科技参与供应苹果折叠机的 UTG 玻璃、PET 膜、玻璃支架、3D 玻璃盖板等环节；容奇科技参与苹果折叠屏手机中 VC 散热的检测环节。
1: 近期，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一轮事件催化，头部厂商秋季新品密集发布，折叠屏、AI 手机、AI 眼镜等新型终端加速落地，叠加政策层面持续释放利好，市场对消费电子板块的关注度显著升温。数据显示，万德消费电子产业概念指数8月以来上涨超7%。
0: 近期，手机市场迎来超级发布季，不到一周时间，华为、小米、苹果密集上新，豆包手机、荣耀也即将发布新品。从这一季新品可以看出，手机头部企业已不再聚焦于单点参数的比拼，而是将竞争推进到折叠屏形态、自研芯片、智能体的系统级层面。
2: 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有主持人严丹和安银资本合伙人周大勇先生带来，主题为别再赌金九银十，今年秋天 A 股只认这几件事儿，比如说会谈到是玄学还是机会，紧盯哪3个信号，科技还能涨多久， AI 硬件和应用怎么分开买，消费金融医药轮动谁是真主线，落空了怎么守。那么具体怎么来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4: 你好，我是韩欣。周四上午，宇树科技 W68836 股价上市后首次跌破500元，收盘报498.55元，跌幅2.99%，市值缩小到了2016亿元。8月19号上市以来，股价从首日开盘价1100块钱下跌到了500块钱以下，区间累计跌幅近55%，市值累计减少超过2400亿。一轮快速折半行情背后，筹码结构分化格外扎眼。数据显示，8月19号到27号上市初期，大户、中户是盘中卖出的绝对主力，两者合计卖出占比约86%。股霸里有追高散户写下无奈，700块钱买入，一路持有，自嘲成了市场里的笑话。如今进退两难啊！ 那这轮行情里，网下打新机构是最大赢家之一。上市第一天，313家网下机构合计持有无限售流通股2038.07万股，单天卖出大约是1595万股，出货比例高达78%。泰康资产、易方达基金、南方基金、工银瑞信基金、中国人寿养老五家机构合计持有流通股644.45万股，占全部流通股将近1/5，几乎在第一天就完成了大规模换手离场啊。网上打新中签的普通投资者同样吃到了红利，那这一次中签大约是1.94万户，合计配售970.7万股。绝大多数选择第一天卖出，按照当天收盘价测算，单户平均浮盈大约是34.7万元。打新吃肉，炒新站岗，分界线格外清晰。分析指出，持续下跌中进场承接的大多是看好人形机器人赛道、账户资产超过50万元的个人投资者，叠加博弈反弹的大户和少量快进快出的游资以及交易型私募，这类资金更多是博弈市场情绪和赛道叙事，并不是长线配置。那一旦反弹预期落空，资金很容易继续卖出，股价持续承压。那为什么人形机器人明星股跌跌不休呢？宇树科技上市初期估值明显高于行业平均啊。上市公告书显示，所属通用设备制造业当时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8.56 倍，而宇树科技发行价对应市盈率为219倍。那更深层的产业现实来自人形机器人行业本身。当前人形机器人距离大规模落地、广泛商用还有很长的距离。创始人王星星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曾坦言啊，机器人虽能完成部分预设简单任务，但执行效率、场景泛化能力存在明显的短板。更换新任务往往需要重新训练，距离大规模产业化仍然存在技术成本两道硬门槛。宇树科技的过山车行情并不是个案啊，那今年 A 股新股行情热度十足，年内111只新股上市第一天平均收盘涨幅达 197%， 86只首日股价直接翻倍，长进光子首日涨幅超过15倍，珍宝科技首日涨幅超过12倍，但是首日狂欢往往埋下后续回撤风险，年内已经有95只新股出现了回撤，其中21只较开盘价直接腰斩。注册制之下，稀缺赛道题材、小流通盘很容易在短期情绪催化下把估值推到基本面没有办法支撑的位置。一旦打新机构早期筹码集中兑现，接力资金枯竭，股价就会快速回归。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5: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指数基金在年报的阶段，不少的个人与机构会兑现收益，容易引发市场的回调。那我自己是不是可以跟着在这个时候卖出，等次年回落之后再重新买入呢？其实这个答案呢，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看你投资的指数基金是什么样的类型。如果买的是宽基的指数基金，比如说上证50、沪深300或者是创业板、科创50的 ETF， 那总体上应当在买入之后相对长期的持有，因为它们都是和大盘相关的。如果你判断大的牛市基本结束，熊市要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再一次性的全部卖出。而如果你买入的是周期性特别明显的行业的指数基金，就不能只看股市大盘了，而是要深入分析这个行业是处于景气上行还是下行的阶段。上行阶段可以持有，下行阶段呢就不宜重仓了。这类周期性强的行业呢，3到5年也许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周期。如果长期持有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经历好几年，股价又回到了当初买入的起点了。所以除了看基金的类型呢，另外一个就是看你投指数基金的方式。如果是一次性的投入，那碰到行情好的时候，指数就是快速的上涨，你的指数基金也大涨，超出了你此前的预期，这个时候就要兑现了。如果你是分期分批的定投，基本原则就是呢，指数涨太快的时候少投一点，指数跌太多的时候多买一点，但是呢不要轻易的全部买出，直到一个经济大周期出现新的变化的时候再来看。
7: 同时呢，个人投资者投指数基金最好是有比较长期的打算，不要指望通过择机卖出来实现短期的盈利。因为历史数据显示啊，大盘指数绝大部分的收益集中在极少数的交易日。 A 股过去15年的偏股指数如果错过了涨幅最大的30个交易日，总收益呢就会有170%左右转为亏损。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分期定投你看好的指数基金，这样就可以拿到相对比较平均的价格，成本相对更低。同时长期投资要少调仓，如果你无法准确的判断市场波动的规律呢，就很容易卖出之后踏空后续的上涨机会。就有统计显示说，85%的基金持有人实际的收益是低于基金本身的收益率的。那么他们主要的损失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于频繁择时的操作，在中国和美国其实都是这个样子。至于年报阶段机构兑现收益呢，确实会带来基金的阶段性的抛售压力，但是呢，这并不会构成可靠的交易信号，因为市场并不必然在年报之后就回落。所以我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还是选择自己的基金类型，以及怎么样去认真判断一只基金是不是值得投。比如说，如果从2021年到现在一直在投房地产啊、光伏啊、消费啊一些的行业指数基金，那怎么投可能都不对，因为这些行业呢就处于严重过剩的萎缩阶段，大体上是不值得投资的。相反，半导体行业的发展确定性非常高，虽然这两年半导体的行业指数基金也有很多的震荡调整，但如果从2024年的9月持有到今天，累计投资的收益还是在60%以上了，那已经非常不错了。如果这两年是按月定投，从来不卖出，那累计的收益呢可能也会在45%左右。所以我认为个人投资者最重要的是选择好要投资的指数基金，方向对的话呢，不用来回调仓，可以持续的定投。如果发现方向不对，要及时的止损退出。至于择时卖出再回接，当然也有可能成功，但你要记住，这只适合非常成熟的投资者，这要求你具备专业的投资知识，可以进行比较准确的估值判断，同时还有严格的投资纪律，可以承受踏空风险。如果你还不是这样成熟的投资者呢，那就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操作了。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6: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8: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6: 以财之道，
9: 之道
8: 等你加入。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12: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11: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6: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1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好戏，